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篇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讲走进两间房村同心岗班。滦平县公益托管班开设消防大课堂，筑老少年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才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所当成者事业，不可失者时也。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呼唤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广大科技工作者挺膺担当，坚定信心，只争朝夕，奋发有为，我们一定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0: 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23号，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场宣讲活动走进两间房镇同心岗班。此次宣讲由县文明办、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举办，来自两间房镇的留守儿童、青年志愿者、同伴妈妈等50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团田燕静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生动讲述了被誉为“农民铁人”、“拼命书记”的范振喜奋斗历程。年轻时，他主动扛起全村发展重任，即便身患白血病，依旧数十年坚守乡村一线，拼尽全力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建设美丽家乡，以生命践行共产党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初心使命。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让在场的小朋友们静静聆听，深受触动。宣讲尾声，四名小志愿者为同心岗湾儿童深情朗诵原创诗歌作品，退伍老兵范振喜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心岗湾儿童张浩一：
2: 今天在听了田老师对范振喜爷爷的事迹的讲述之后，我十分有感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在生活和学习中能更好地向范振喜爷爷学习。
0: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依托同心岗湾阵地，把身边榜样故事送到乡村儿童身边，让榜样精神浸润童心，进一步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进精神，筑牢未成年人责任担当。记者侯月报道。7月24号， 记者

在滦平县北燕商城商贸有限公司和中兴楼街道的暑假公益托管班看到，数十名儿童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沉浸式掌握安全防护技能。为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共青团滦平县委、县少工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精心开设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同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核心特色教学内容，以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假期成长保驾护航。课堂上，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备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北燕商城员工子女和中兴路街道辖区内儿童均可免费参加。本次消防安全课程是托管班12355青春自护安全教育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七大特色课程之一。除消防安全教育外，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持续优化公益托管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青少年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平安成长，切实打通服务青年、关爱少年儿童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
1: 廖化追杀司马懿》。廖化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难得这么个好时机呀，我绝不能放过这个老奸雄。眼看要追上了，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廖化一瞧坏了，司马懿要跑进树林里边去，他跟我这么一捉迷藏，我就找不着去了，这可怎么办呢？拦是拦不住了。廖化这么一着急呀，那可真是从心里往外急，急中还能生智呢。廖化猛地想起来了，干脆我给你来个出手的吧，给你司马懿来一飞刀。司马懿难走，攒足两倍的力气，这一下就把这大刀扔出去了，可把司马懿吓着了。就听咔嚓这么一声啊，廖化一瞧，行了，不用问，司马懿啊，哼，人头落地了。廖化定睛一瞧啊，司马懿没了，司马懿没了，刀呢？自己那刀也没了。廖化顾不得这刀了，干脆我先追司马懿吧。这一催马进了树林子了。廖化一想，不行，怎么不行？那我追上司马懿怎么办呢？我掐死他。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他这要有埋伏呢，要有伏兵呢，我赤手空拳就擂下这把宝剑，那不行啊，还得找我那刀。他赶忙把马又驳回来，驳回马来一看呢，廖化自己也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自己那大刀啊，剁到那树上了。我说我这刀找不着了呢，嘿，他一抬手，咔哧一下子把大刀起下来了，起下刀来再追司马懿，没影了。哎呀，把廖化给毁的呀，这是怎么会说的呀？廖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着急，我听听他往哪边去了。听什么呀？一是你马跑起来有马蹄之声，即便你没有马蹄声，马脖子上带着串铃的哗楞哗楞我也能听见。听了半天呢，什么也没听见，没听见司马懿的马串铃声啊。哼，廖化这马马蹄子底下倒有动静了，哗楞一下把廖化吓了一跳。他仔细这么一瞧，是一串马的串铃。嘿，廖化一瞧，司马懿行吗？他可真够鬼的，他怕这马串铃有动静，把那马铃解下来给扔到地下了。你这心眼是真够多的，那你今儿晚上也跑不了了。廖化是横下一条心，非把司马懿捉住不可。他追出树林子来，这么一瞧啊，哟，这儿有一顶金盔，就在那树杈上面挂着呢。他抬手把这金盔摘下来，哼，这回廖化可有了底了。有什么底了？甭问了，司马懿慌不择路，往外这么一跑，这树杈把他那金盔给刮下来了。他准是往正东跑下去了。想到这个，廖化一抬手，使那大刀杆啪，轻轻的打了一下马的三叉骨，这马哇撒着欢就追下来了。哼，追吧，追到明儿这时候也追不着了。怎么回事？司马懿呀，把那盔摘下来，他挂在东边，轻轻的一蹬马，他从西边跑了。廖化哪追去？司马懿逃出这片树林，呵，别看那么大的个征西大都督，真像条漏网鱼似的，甭提多惨了。司马懿一边跑一边看，他看什么呀？我记得我姐大营出来带的人不少，我的人跑哪儿去了？正这时听前面一声炮响，把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他以为诸葛亮在这设着埋伏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司马懿长出了口气，这才看明白，感情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他两个儿子找他来了。他们爷仨在一块儿来着，半路上遇上西蜀军的伏兵了，这一下就杀乱了。这哥俩啊找不着这爹了， 正在这学嘛呢，一看以后，哎呀，万幸啊，老人家自己从这边溜达过来了，哎，真算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
2: 哥俩一下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
1: 司马懿抬起手来摸摸脑袋，我儿有所不知，为父用头上金盔引走了敌军。这俩没听明白，怎么头盔能引走敌军呢？爹爹，马的串铃哪里去了？
2: 你这哥，司马懿想刨根问底儿，你问什么呀？我怎么跟你说呀？
1: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走走走，此处险地不可久停，回营再说。这爷儿仨呀，哼，狼狈不堪的，叫人家西蜀军给杀的大败，败回了大营。哎呀，司马懿是吸了口冷气，这趟可真够悬的。干脆把营门给我关闭了，又把营门关起来了。西蜀军，西蜀军算打了个大胜仗啊，尤其是魏延呢，哼，横冲直撞，把大刀抡圆了，这通杀，杀着杀着，魏延找不着撂话了。魏延觉得奇怪呀，撂话哪儿去了？当时不都杀乱了吗？廖化追司马懿去，魏延没看见，正在这会打扫战场呢。廖化回来了，文昌将军，怎么样？曹魏军被我杀的大败吧？哼！魏延把嘴一撇，那还用说？请看，他的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我的刀头都杀红了。哼！请问，廖将军，你哪儿去了？好，文昌，你来看。说着，廖化把手里的金盔往起这么一举，嗯，魏延一看，这什么？此乃是司马懿头上的金盔。哦，哎，司马懿的金盔怎么会落在将军之手呢？廖化就把这经过这么一学，哎呀呀，把魏延呐给毁得直拍腿。你瞧瞧，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让他逃走呢？再说你扔那刀时候，你矮着点扔啊！你看，事后我这不都想起来了吗？我使的力量太大了，哎呀呀，我都替你惋惜呀！行了，得他个亏就得他个亏吧，亏也等于偷。其实，这魏延这是暗恋廖化呢，亏就亏，投就投，怎么能等于呢？走吧。打着定胜鼓回了大营，回营一交令，呵，诸葛丞相是暗宫行赏啊，给廖化立了头功。因为啊，他斩掉了司马懿的金盔，斩的也好，司马懿挂在树杈上也好，反正是把司马懿的头盔给摘回大营来，这功劳就了不起。这一下把魏延给气坏。魏延看了看诸葛亮，又瞅了瞅廖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我和廖化同时奉命埋伏在半路上截杀司马懿，是谁呀、啊、在万马军中一场鏖战？是我魏延魏文长斩将夺魁，杀死了曹魏军数百名啊。廖化干嘛去了？追司马懿去了，你不没追上吗？只不过就捡回这么一顶头盔来，就给立首功。嗯，魏延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气儿才算压住，没说话，心里是老大的不满意呀、啊。封赏完了这些众将之后，哎呦，西蜀大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怎么回事呢？得了这么些匹木牛流马，那粮食不下万担呐、啊，这等于白捡的一样。可这粮食捡的也不太容易啊，那就得说是我家丞相
2: 啊，神算过人，不然曹魏军司马懿的粮草能归了你，那得费多少心血呀，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哟。嚯，西蜀营中一片欢腾啊，西蜀大营里挺热闹。您再看那曹魏营里那司马懿，一个人坐在中军帐里，俩眼直瞪瞪的瞪着，他是凹头恶心烦呐，越想越憋屈。你瞧这事儿闹的啊，我是千留神万小心呐，照葫芦画瓢做了这么些木牛流马，全给人西蜀大营做了，同时呢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啊诸葛亮买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呀？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魏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焚香接旨。使臣呢，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曹魏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啊、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兵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了，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兵直取长安呢、啊、这是多险呢、啊、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的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啊、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给人送了10000来担粮食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不敢言语了。呵，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呀、六化呀、魏延呢、轮番来要战呢、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马懿那头盔要来了。哎，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干嘛呀？我挑着他去骂战。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马懿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挑，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报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什么？魏延魏文长居然敢挑着我的金盔在营前骂阵，不错，不要理他。嘿嘿，大伙儿一听我们长是出战的，感情不要理他，那就别言语了。魏延魏文长挑着金盔骂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啊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
1: 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众将一听，是啊，文长江

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急得不得了啊。诸葛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啊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到深沟高垒闭门不战，就在这儿挡着我。我倒是想速战速决，但是人家不跟你打呀。哎呀，诸葛丞相吩咐散帐，让大家不必着急，慢慢的呀，司马懿就会出兵跟咱们打了。把众将打发走了，丞相在大帐里真有点坐卧不宁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司马懿这个招数给他破了呢？他不是跟我打旷日持久之战吗？我也得想一个长远之计呀。哎，有了，如果我用这条计准能大破司马懿呀。诸葛丞相当时笑了，他让中军赶快去把杨仪、王平找来。诸葛丞相让这两个人呢安排一下，派些小校在岐山这儿和当地的黎民百姓啊开垦种地，就是开荒种田呢、啊、也就是屯田。这二位这么一听，这办法可是真妙，这可真是个长久之计。一方面用木牛流马刘贺的往前运粮草，另一方面在这儿开荒种地种田。哎，这回呀、啊、我们西蜀啊和你曹魏军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咱就在这耗着吧，耗多少年都不怕你了，看你司马懿能有多大本事啊。但是有一样啊，丞相，咱们岐山这地方这是人家曹魏军的地盘啊，魏国的地方，当地的百姓呢都是魏国之民呢、啊、请问咱们去和人家合伙种田，那你能干吗？诸葛丞相一听，这有什么不干的呀，咱们要给黎民百姓一些好处，有的农家呀恐怕有田还种不过来呢，咱帮着他种地他当然高兴了，再帮着他开些荒，打粮食多给他一些。要记住，千万不能扰民啊，一草一木也不要拿人家黎民百姓的，要和当地的百姓好好相处。杨仪、王平呢听到这会儿是相视一笑，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屯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哎，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啊，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呢想出这么个妙计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了，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为什么诸葛亮把这差事交给王平了呢？王平这个人沉稳，办事仔细还认真，诸葛亮觉得他办这个事儿最合适，所以王平领命第二天一早、哦、带着几千名小校分头深入各地开荒种田去了。诸葛亮啊，这措施还真想对了，在岐山这一屯田

解决了军用的粮草，还深得民心。哎呦，诸葛亮在岐山这一屯田呐、消息就报进了司马懿的大营啊。司马懿都督可真是大惊失色呀、脸都变色了。什么？诸葛亮这是长远之计呀、哈哈，他正好针对我这个深沟高垒来的，他要在岐山屯田，那他这粮食就不愁了。如果说后方粮用不上来也不要紧呢，人家就在当地这自产自销了，这怎么得了啊？司马懿急了，赶忙把他俩儿子找来了，跟司马师、司马昭商量：“你们听说了没有？诸葛亮想在岐山这屯田，这边如何是好啊？如果真的这样，那咱们的西蜀军就无法再聚了，西蜀就会像猛虎插上双翅一样。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师、司马昭一听，这好办呢，爹爹您就亲自率领三军与诸葛亮交战吧，和他决一死战。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那哪行啊，那不是正中诸葛亮之计吗？他叫三军在这儿屯田，一方面摆出来和我打一个长久之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他恨不得我立刻出兵与其交战，我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司马师、司马昭急得直搓手，这还有什么看的？既然您都看明白了，那就得想个办法呀。司马懿呀、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呀。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人家诸葛亮城墙才不怕你看呢，可没有几天的功夫，王平就在岐山这把局面就打开了。嚯，简直这屯田闹得是热火朝天呐、不光是开垦荒种点地，还栽了不少果树，种了不少棉花，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心说，诸葛亮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把你们那个刘禅搬到岐山来呀？这还了得，我得想个主意。司马懿想主意啊，人家诸葛亮丞相也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安排呢，这不是屯田开始了吗？诸葛亮又把高翔将军给找来了，告诉高翔，你呀从今日起开始给我往上方谷运粮，我可告诉你，这运粮可是假的，跟真运一样，绝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每个运粮的小校都不许让他知道，而且你还得在这小校的面前反复去说这次偷偷的往上方谷运粮啊，这是军机大事，哪个敢走漏半点风声，一定按军法从事。高翔，这个你能办得到吗？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房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房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诸葛亮这番安排呀、有明有暗，西蜀大营里呀、热热闹闹，这军校们出来进去忙忙叨叨，曹魏营中的司马懿呀、又散开了合计了。司马懿一听，这是干什么呀？诸葛亮忙和什么呢？一方面在岐山这边派军校屯田，另一方面说是木牛流马全都出动了，说运粮呢，往哪儿运呢？是从后方往前方运呢，还是从大营往别处运呢？司马懿糊涂了，他赶忙把张虎、叶琛给找来了。

500军校，你们呀、再给我抢些木驴流马来，但是这是次要的了，最好啊能给我捉一些西蜀小校来。二将一听，都督您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们交令。一夜的功夫，张虎岳琛呢、抓来了100来个西蜀军校，把他们都安排到一个地方，然后二将来交令。司马懿一听，哦，好啊，带我亲自去看。他亲自来到这些小校的面前，往这儿一站，他背着手打量打量这些军校。这些军校看了看，嚯，大伙心里明白，这就是司马懿，征西大都督，曹魏军中的主帅。这是要干什么呀？看样子并不凶，笑么呲的，眯缝着眼睛。司马懿在这些军校跟前背着手来回走了两趟，大伙开始紧张，后来一看，这个司马都督好像没什么恶意。功夫不大，司马懿说话了：呵，你等不必惊慌，老夫不想加害你等，只是问你们一件事情，你家丞相调用大量的木驴马在运粮草，不知这些粮草运往何方啊？你们要是说出来，我不但不杀害尔等，另外我还有重赏。这些小校这么一听啊，哎，怎么了？一个个把牙一咬，嘴一闭，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就呵，你们这算何意呀？我在问你们话，怎么都不言语了呢？如果要是这样，我可就要……说的这会儿，他把手抬起来了，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我就斩了你们了。在前面站着一个，看这人这样啊，好像是个小头目。哼，这人冷笑一声：“司马都督，实话跟您说了吧，您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我家丞相秘密军情，哪能随随便便泄露呢？”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可是真会用兵啊，要搁别的小校还不得吓得跪地求饶啊？你看看人家这些西蜀军校啊，面无惧色，而且不是吗，100来人还都不讲话。哈哈哈哈，好，他一点手把司马师叫过来，来，赶快准备酒饭给这些军校压压惊。你瞧，连司马师和司马昭都觉得奇怪，父亲一点没动火、还要请这些新蜀军呢吃吃喝喝。这些军校互相看了看，你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要想让我们说出来往哪儿运粮，那是坚决不能说呀。司马懿也不生气，不说拉倒，吃完了赏俩钱放走了。第二次又捉了一些，司马懿还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对待，如是者几次。哎呀，司马师一看，爹爹您这是要干什么？我儿哪里知道，为父又司马懿把捉来的西蜀小校不但一个不杀，而且还热情款待，给这些小校好吃好喝，随后赏钱，又把这些人都放了。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司马懿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你们哪里知道，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呀、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一个就会变成10个，10个就会变成100个呀，这也叫做瓦解军心。

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千万不要难为他们。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果然呢，不光是捉这一批放这一批，你连几次，还有的人稀疏小笑啊，放了之后又给捉来了。司马懿啊还像往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哎，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呵，又吃又喝，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哎，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退到大帐外边去。其实啊，这些人到大帐外边，在外边那偷听呢。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给吃给喝还赏银两，真是不错呀。哎，可有一样，不管怎么不错，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别忘了，真讲就不错呀，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那当然了，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西蜀的军卒啊。哎，丞相对咱不错，咱也对得起丞相啊。我都被捉了两次了，你看我跟司马懿透露过一个字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呐，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叨腾什么。又有一个小校说了，你算了吧，我就听见过呀，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司马懿这个人呢心眼可多了，大概他早就知道了，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用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此时是运粮，而且呀、啊、还特别的机密。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声，就按军法从事。可是我们高翔将军万没想到，您能在半路上安排下伏兵，把我们给捉来呀、啊！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原来诸葛亮是由岐山往上房谷运粮嘛！哎呀呀！司马懿赶忙派人把这些小校打发走，他自己坐在大帐里沉思半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呢、啊。立刻把他俩儿子给找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瞧，哎呀，父亲，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呀呀，儿啊，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把这俩吓了一跳。诸葛亮有什么计策了？我从打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啊。嗨，这哥俩一听摇摇头，老爹爹何必如此呢？他运粮就运吧，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咚，哥俩的话音还没落呢，司马懿火了，咚，好啊，你们的兵书战策都看哪儿去了？为父白白交给你们本事了。和司马师、司马昭吓着了，赶快起身离座十里呀、啊！从来还没见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呢，看来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了。司马懿真生气了，什么？有什么厉害可言？你知道诸葛亮这是个什么计策呀？你们也不想想，他在岐山这儿开垦屯田，他又要在上房谷这儿存粮，这不是摆出来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父子在这儿拒敌西蜀，凭什么？就凭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啊？打算跟他打个旷日持久之战，把西蜀的粮草靠近，迫不得已诸葛亮就得撤兵。现在他这么一来，他粮草丰足了，他就不打算撤了。这还是其次呢，你没听说呀，如今江东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伐我中原呢、啊、这不是明明在牵扯我的精力吗？使我要守卫南宫，我就为人不能集中皇帝。

0: 虽然御驾亲征了，这仗打好了不如撤兵了，要打不好呢，我就得分兵去救驾呀。我要把人马分走了，你们想一想，诸葛亮还不得从岐山进兵啊？啊，若说诸葛亮这计厉害，你们怎么就会看不懂看不透呢？
1: 哦，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父亲，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嘿嘿。
0: 那么依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
1: 我这不是几次恩待西蜀小校吗？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来。现在虽然小校输了，诸葛亮往上方鼓运粮，老夫也不能全信，我还得派人仔细打探。
0: 他的话刚说到这儿，有探报来报，诸葛亮啊，要把大营从岐山移到上房谷。诸葛亮亲自要到上房谷去。
1: 啊，
0: 司马懿这么一听，果真如此。再看几个探报回来都这么讲，这个诸葛丞相确实离开岐山大营，奔上房谷了。
1: 哦，
0: 司马懿点了点头啊，有了，赶忙把郭淮、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淮、孙礼二将带领精兵两万取岐山的大营。司马师一听，父亲，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吧。
1: 什么？
0: 司马懿把眉头一皱，其次一样，没有取大营的必要。岐山的大营是西蜀诸葛亮的根本呐、非取他不可。只要咱一取大营，诸葛亮必然派精兵强将前来解围呀。他从上方谷要把兵将往外这么一派，上方谷岂不就空虚了？他的屯粮之地空虚了，老夫就要趁机下手，火烧他的粮草啊！我必须把他这个屯粮地方给他烧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得把诸葛亮这个屯田计划给他破坏了，不然的话，这对我曹魏军马营中的威胁太大了。说不定上房谷焚粮啊，我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他越想越高兴，所以呢，他让郭淮、孙礼去劫西蜀大营，劫岐山大营。司马懿自己带着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领精兵五千，去奔上房谷。为了稳妥起见，派张虎和岳琛带领三千人马，接应于我，不得为误。这几将这么一听，挺身站起呀、马上就要按令行事了。哦，马来，司马懿摆了摆手，去取西蜀大营也好，到上房谷焚粮也罢，这里可有个前提，必须得诸葛亮离开岐山大营。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那咱们就得从长计议。司马懿很会用兵啊，可谓精细，又派出一波探报去，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诸葛亮真走了啊，上哪儿去了？上方谷啊。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冥思苦想好多天呐、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和自己交战呢？哎，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流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也就是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方谷那儿运。

良是贾良啊，那就另说了。高翔啊，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枭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高翔好紧张，回来向丞相请罪。诸葛亮乐了，你没罪，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正好啊，哎，正中我之计，所以呢还赏了高翔，你还继续押运，那小象回来你就把它收下，也不必问他们什么。司马懿要再捉呢，就让他继续捉去。高翔一下这差事倒不赖，高翔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啊，又派一个副将带领着500人马到那上房谷去干嘛呀？修粮仓啊，修粮盾啊。这个盾修的是越高越大，越多越好，声势造的还是蛮大的呀。然后丞相派姜维带领10000精兵埋伏在上房谷，我要做你的后援呢，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丞相又派廖化带领10000人马接应岐山大营，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劫营，把岐山营房看好。丞相派马岱亲统5000人马，1000人马10000兵啊，50000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文长，在。魏延抢步上前10里，等候丞相的将令。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路，魏延一听就给我这么点兵啊，心说派我干什么呢？你将司马懿诱进上房谷。啊，遵。他刚要说遵命啊，下面字没说出来，怎么回事？魏延犯犹豫了。啊，魏延心想，是我没听清楚，还是丞相说错了，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上次我挑着他的亏上他营门前骂战去，司马懿都没燃这茬啊，难道说丞相您忘了？魏延这一犹豫啊，诸葛亮看出来了。文长，你只管放心去，我说的是啊，司马懿离开他的大营，你才能把他引进上房谷。他要是不出来，不往上房谷那路上走，你怎么去引他呀？文长啊，只要你能把司马懿引到上房谷里面去，我是必有重赏。魏延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魏延这人呐，很爱抢功啊！啊，得令，这么令箭接过来，魏延心说：行嘞，丞相您放心吧，只要我瞧见司马懿，我就想着法儿，我也得把他弄到上房谷里边去。可是话说回来了，看来啊，我这赏是得不着了。怎么呢？司马懿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大营，他根本不能往上房谷那方向走。丞相啊，您这条计呀，10之8九要落空。行啊，既然有令，我就得按令而行。魏延接令走了。散帐之后，诸葛亮特别嘱咐了廖化和张仪。嘱咐廖化，廖化是担负着解救岐山大营之围，他是这个差事。丞相嘱咐他是告诉他呀，解救这个围呀，得有个解救的办法，你不能就在大营里边这等着，必须给司马懿一个错觉，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我们是急急忙忙啊，由上房谷调兵遣将来解救大营之围，保住岐山大营。司马懿一看我们的人马这么样走过来了，他就会觉得

得上房谷这会儿的力量小了，他就会奔上房谷这儿来，不然的话他不来啊。司马懿是非常谨慎，要小心露出破绽，遵令。随后丞相又嘱咐张仪，嘱咐他什么呀？张仪不是负责领着人在上房谷那会儿修那个粮仓吗？丞相告诉他，你别就光顾着修粮仓，你在粮仓的前后，也就是说在上房谷里面，必须要如此这般，以这个为主，修粮仓为辅啊。哦，张仪一听我说的呢，当我领兵要走，丞相把我留下了。丞相放心，你可要机密行事。张仪是连连点头啊，这么重大的军事秘密，那我要给走漏点消息，我这颗头还保得住吗？丞相全都安排完了，走出大帐来看了看，确实是无懈可击了，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这才派小校把四轮车推过来，一迎上房谷。全军主帅都走了，这还了得？司马懿啊，接到的那几次禀报都是真的。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哦，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孙礼、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按令行事，让郭淮、孙礼去接岐山的大营，自己带俩儿子张虎、岳琛为后盾，奔上房谷来了。司马懿有令在先呢，郭淮、孙礼取岐山大营啊，那是扬旗跃马呀，鼓炮震天呐、啊！取你的大营吗？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完全出乎您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哎，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司马懿啊，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魏延坐在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嗨，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魏延呐，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反正咱们就这千八百人，也不怎么占地方啊，树林子里啊，道边上啊，大石头后头，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魏延刚要传令，探报跑来了，启禀将军，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腾愣下的魏延就站起来了，一把把这探报给抓住了，一带怎讲，司马懿来了。你看清楚了，我不仅看到他的大刀旗，我还看见本人了，却是司马懿率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哎呀，魏延一跺脚啊，他是跺脚称赞丞相诸葛亮，真乃当今之神人也。腾，他怎么一抬手，您倒有点神，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报呢，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啊、给扔出去一丈多远，一蹬

谭宝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魏延立刻挑刀上马呀，告诉他这些小校，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都给我精神点，司马懿来了，丞相有令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方谷。哎呀。

在这等着司马懿。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喊杀声震耳。司马懿点点头，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行，气势蛮够，司马懿放心了。虽然放心了，他还要看一看，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围。功夫不大，探报来到，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正奔岐山大营奔跑。啊，来自什么方向？上方谷方向。咕，司马懿手推胡须，扬起脸来看看天，天助我也，我这一计成功了。现在很明显，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你万万也没想到，你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司马懿越想越美，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司马懿，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司马懿白马勒住，这么一看，谁？魏延在这儿呢。哦，司马懿点头，他点头干嘛呀？没错了，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魏延乃西蜀的名将，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准是这么回事。来，将魏延与我拿下。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跟魏延打到一处了。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啊：“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啊！”那么一来，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哦，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着这会儿，魏延本牙关子必有的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雪片一样嗖嗖，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啊、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着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啊、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魏延呢、啊、哗，俩脚猛踹奔正城啊，他一颗飞虎叉，随后撞铁不良，这马噌的一下子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马到人到，刀就到了，大刀力劈华山，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司马懿手里横着枪，正在这会儿给两个儿子观阵，他暗暗地称赞魏延的刀法。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刚想到这儿啊，魏延朝他来了，哎哎，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松啊，哎，咔，正好把刀给封住，可把司马懿吓着了。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啊、把他刀给分出去不就完了吗？感情这魏延没完，他耍了一个刀环。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啊，这一下子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啊给劈下鞍桥啊。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咔，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

0: 喊呢，魏延是憋着茬堵着气儿来的。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箍，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啪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呢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到上房谷去呀。难怪丞相说了，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就给我重赏，可不是吗？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哎呦，魏延让他们爷仨给杀得盔歪甲斜，实在支持不住了。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什么功夫？他装得真像啊！眼看呢，这魏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给人这么个感觉。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最多剩下有一半了，连死带伤没多少了。魏延心说：“行了，是火候了，我败吧。”他虚掩一刀，往下就败。司马懿把手中天亮起这么一举，随后追杀。这魏延呢是且战且败，一直败进了上房谷。司马懿勒住了坐骑，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他点了点头。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19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19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19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19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并由孙浩在第6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决赛现场首次唱响，一举夺得作品一等奖。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化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前程时，既迷茫又勇敢的复杂心绪的投影。它像一壶陈年老酒，品的是时光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19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

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的慰藉中找到归途。两首诞生于不同心境却同样深刻的歌曲，如同时代留下的双声道录音，一个记录着远方的风雨，一个收录着家中的暖光，共同构成了我们情感世界里既辽阔又温暖的立体声。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

0: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 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 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1: 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早1秒避险，多1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对早期国家的界定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而在三星堆，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这些器物本身就印证着长江上游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大量的石棺葬不断从这里出土，石棺葬中随葬的有各种陶器和青铜器，除此之外就是葬姿奇特的墓主。这是否就是史记中记录的蚕丛式的葬俗呢？另一些悬念仍然来自于石头。史诗中羌人曾用白石打败敌人，白石今天仍是他们的神祇。这些用石块垒砌而成的房屋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空间，他们是否还隐藏着古代文献记载中古蜀人居住形态的留影？在岷江流域的羌寨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这些与三星堆青铜像具有人呢。确切地讲，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一些悬疑的破解带来更多的谜，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与古国相关的成员又在哪里？1986年，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他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几千年前，人们曾将它们砸碎、灼烧。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被视为神物的重器损毁殆尽，并草草埋入泥土？那一刻，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出现，仿佛才是真正悬疑的开始。

0: 人的个体生命中，清澈流淌的河水，南来北往的舟楫，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记忆。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河流开始被淤塞污染，这是一代成都人记忆中的两种河流。以治理府南河为主题的城市工程开始于1995年，除了重拾记忆，成都人还希望发现一个新的自然之都。
1: I like to live in a Hongsa village. Very nice.
2: 你去过？你带他去有没有红沙村？红沙村呐，后面的这个桥呢是一座古桥，叫安顺桥。现在呢，把它重新翻修了一下，它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廊桥。这个廊桥背后它还有一个也是很古老的，有个桥叫九眼桥，也是很有名的那种桥。我们前面那儿有一个青石桥，也是很古老的，然后也有一个啥子四马桥啊，啥子卧龙桥啊，那些都有。
0: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府南河上这座名叫安顺桥的大桥：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城，横跨其中一条河上的桥，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店子，经营各种生意。根据记载，古时的成都城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最繁盛的交易物是一种被称为蜀锦的丝织品。因为发达的织锦业，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而这种彩锦只能用河中的清水才能漂洗出来，所以南河又曾被称为锦江。许多年前，乘船穿梭于河中的人们看到的是满城清流中漂洗彩锦的织女。
1: 我比较喜欢一种飘逸流动的感觉，就像我们府南河的水一样呢，轻柔而平缓。所以说我在设计上比较喜欢用丝绸雪纺一类的面料。那个杜甫的诗里面写的那个样的，在宽花旗里面漂洗纱啊、棉啊那些，一种很美、很遥远的东西。所以每次在那个我的记忆里头，我就喜欢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
0: 在成都人的印象中，他们传统的城市是在府南河的清流中迅速时尚起来的，奇迹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1000多年前的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今天，沿着府南河是一条17公里长的绿色走廊。传说中的伊甸园，现在依旧是世界上最富于生态的现代城市之一。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历史的声音仍在回响。在成都，茶馆也许是最能体现传统韵味的地方。男女老少聚在这里喝茶闲聊，谈天说地，这就像为河流举行的一种仪式。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河水的清冽，成都人总是直接用它泡茶。这是来自岷山中的冰雪之水，它来到成都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从抗争到亲和的。

0: 时。从这个意义上，一碗清茶包含了成都所有的生命颜色和时间痕迹。据考证，成都人喝茶的历史始于战国时期，闲情逸致，古往今来。
1: 我也是随感而发，这个生活就不一样。我实际上是阴历2月19。
0: 除了招呼前来喝茶的游客和街坊，宋仲文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用诗画的方式讲述成都的历史和呼吁宽巷子的保护。他是古街有名的民间诗人。
2: 好久没听到说过。
1: 如果你有事要来发，大家来把这个文化把它烘托。2002年、2003年，尤其是2003年，宽巷子的这个。
0: 宋仲文最早写诗的动因，来自于他所生活的古老街巷，以及对当中一切事物的眷恋。
1: 我最早写诗的时候是用我们过春节用春联来表示，这些呢就很多人来看，就触动了我这个诗歌的灵魂，我就不得不拿起笔就开始写。这些我第一首诗是2004年2月8号写的，我这首诗的名字叫《历史的纪念碑》。实际上我就是怀念那个小桥流水，我们成都文化，我们的这个人文环境，乃至我们水环境，在成都是非常美丽。
3: 还没洗完嗦？
4: 哎呦，那边多的嘛。
3: 哎呀，你说实在不行，就我一会儿来洗。这儿俺客人擦
4: 这儿
3: 走了。
4: 哎呀，
3: 摆这儿
4: 好烦呀。
3: 哦。
4: 现在我就把它洗了。
3: 那你洗，我来清嘛一会儿。
4: 嗯，
3: 好。
0: 许多年前，宋仲文与妻子放弃了工厂中的工作，从事自由职业，在火车站跑运输。而这事儿主要落在妻子的身上，宋仲文则潜心于他的诗歌和老房子。女儿宋玉在医科大学学习传统的中医，眼下正在一家医院实习。
3: 中国酒，一二个操作了，一操作开始操作，达到要求。
4: 嗯，马上就要上班了。
3: 单叫单独进班了。
4: 嗯。
0: 有人形容茶馆就是一座浓缩的成都，也有人说就是要置身于这些狭窄老旧的巷子里喝茶，才算真正贴近这座城市。老宋的茶馆总能吸引这些喜爱老成都的茶客。
5: 我觉得那个龙如果他穿旗袍或者中式一点那种，就感觉就是
6: 纯丝
5: 淡一些。
6: 哎，对，就是这样。
0: 在古老的成都从事着最时尚的职业，对于美丽分外专注的孙瑞，心里头也流淌着和宋仲文几乎相同的心事。成都最美的姿色依稀还是在他那古朴的风韵里。
1: 这个房价是这儿拆迁办在半年前才把它修起来的，春节前把它立起来的。据他们说，就按这个以前的传统风格修这个房。据说
0: 是样板。古老的宽巷子在岁月中渐渐残破，眼下对它的保护是宋仲文最操心的一件事。他认为他要留住的是一种诗意的生活。
1: 这个院子很大，这个院子起码占地好几亩嘛，就原来这个院子是通的，那边都有门通的出去。
0: 宽巷子片区属于成都城区的中心，土地资源十分珍贵。近年来因为城市开发的需要，周边的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作为成都的一个时代缩影和另一张面孔，政府希望通过部分拆除重建和部分修复保留的方式对宽巷子进行保护。作为古街上的老居民，宋仲文希望能原汁原味地保存古

0: 姐的风貌。
1: 这个，我一买这就一，好。
2: 哎，是那个程师傅了。
3: 程师傅了。
1: 啊，好好好。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怀旧的情节，他到这儿来，他也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不要断层嘛，就像我们看一页书一样，不要中间缺少这一页。所以说这个是应该说这个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让它消失，而更应该把它原汁原味的保留好，让我们的后代有一个能够了解前辈的一个载体嘛，等于是。
0: 在已经过去的千百年中，成都一直是大兴土木之地，水流、沃野、城郭，使它成为所有人的天堂。帝王、商贾、文人墨客，这里几乎聚集过中国古代所有伟大的诗人。千百年后，当帝王之梦烟消云散时，成都人仍然生活在远古诗人水气淋淋的文字中。在中国，这是成都所特有的，许多艺术家像古代文人那样寓居成都，形成这些特殊的聚落。诗人、作家、画家、建筑师，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在城区周边的田野间。
4: 小酒馆儿噶，北北一啊，小酒馆儿它很有名。
0: 在成都平原的西北面，岷江的汹涌雪水与一座苍翠的山峦相遇，山水之间，一座神奇巨大的水堰古已有之。涌向成都平原的岷江水，因它而变得温顺起来。这些水流给平原上的人们带来富庶的生活和空灵的生存态度。2000多年前出现的这个水堰，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它造就了成都平原的过去和今天，它所包含的千古玄机至今还引人入胜。这座叫都江堰的城市因为古老的水堰而得名，每年的4月5日，当地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以纪念古堰的造就者李冰。同时，这也是川西农事中放水盖田的日子。2000多年前，迅速统一中国的秦国人，为了讨伐古蜀东面的楚国，谋划修通从岷江进入成都，再连接长江的水道。这个用于战争的水道，便为新任秦国蜀守李冰心中的理想。实在，李冰溯岷江而上考察水情，他要修建一条不但能杜绝水患，而且能灌溉航行的人工河流。石头、木桩、竹筐成为他最主要的修建材料。2000多年后，世人仍然惊异于这项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它包含着怎样的奥秘？李冰把工程的修建选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工程的主体，包括被称为鱼嘴的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分水堤把岷江分为灌溉内江和排洪外江，飞沙堰是中段的泄洪道，一来排遣洪水，二来利用大水进入外江的漩涡作用，大大减少泥沙在宝瓶口的淤积。宝瓶口则是内江的进水口，控制着最终进入平原的水量。

古籍《华阳国志·蜀志》详细记录了都江堰给成都平原带来的天堂般的景象。在这幅依照清代古图复原的都江堰灌区图中，有序的水网像脉络一样伸向成都平原。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们在这里耕作、收获、生育、繁衍。

十多年前，西方人开始对他们那些依河而兴的城市的河流进行修护。在中国成都，此时也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城市河流工程。工程带来一座城市的新生。2000多年前，水使成都通江达海，富甲天下。今天，这仍然是一座被水滋润的城市。水维系着它的记忆和生机。

0: 2005年7月，孙瑞生下了一个女儿。从孙瑞的爷爷算起，这是他的家族中在成都出生的第四代人了。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禁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

0: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江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8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10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2: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

0: 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已经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1: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2: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

0: 所谓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1: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世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世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0: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1: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夹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

0: 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吐起胡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它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0: 当时名师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2: 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

0: 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1: 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 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明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0: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悠从容，游心泰玄，引领一代清俊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
1: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啊，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是吧？是这样。啊，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0: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道极生之永慈兮，古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静。

0: 竹林实体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像那个因为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啊，假名士啊，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那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有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1: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儿，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吃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2: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是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有的呢，这个政治家们不专心治国，就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1: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金高福淡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理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 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3: 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1: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出，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弹弦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4: 你像谢安啊，他们的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啊，挽危亡于既倒。那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间作用、支柱作用啊、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1: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3: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说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1: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2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

0: 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1: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代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0: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2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

公元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

0: 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今天是相声专场，
3: 哎，
2: 这个说相声，
3: 嗯，
2: 就是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3: 哎，
2: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3: 形式很简单。
2: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4: 那当然了，
2: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3: 哎，
2: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3: 这话一点不错。
2: 我这个人的爱好，
3: 嗯，
2: 就比较广泛。
4: 是啊，您爱好什么？
2: 我最喜欢的，
3: 嗯，
2: 什么呀，知道吗？
4: 什么？
2: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3: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2: 对，
3: 嗯，
2: 就拿京剧来说吧。
3: 啊，
2: 京剧啊，
3: 嗯，
2: 生旦净末丑，
3: 行当齐全，
2: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3: 它风格不同嘛。
2: 比如说呀，
3: 嗯，
2: 老生。
3: 对，
2: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3: 那就多了
2: 啊，
3: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2: 哦，
3: 马派马连良，
2: 嗯，
3: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2: 哇，
3: 嗯，
2: 知道这么多，
3: 那还用说？
2: 哎，这么着，
3: 嗯，
2: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3: 嗯，

0: 京剧
1: 啊，
0: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1: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唱的好好的，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了？
0: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1: 骆老太太，
2: 行啊你，
1: 怎么着？
2: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2: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2: 你父亲弹弦的？
0: 哎，
2: 哦，对，
0: 对不对？
2: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的，
0: 哎，
2: 弹三弦，对不对？
0: 对，
2: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2: 见过，太见过了。
0: 哦，
2: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
2: 是不是？跟你一样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2: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2: 你说他还有个小唐锣、啊、
0: 谁呀
2: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2: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2: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2: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2: 好，
0: 你看看，
2: 好。
0: 哼，
2: 以前呢啊，
0: 嗯，
2: 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2: 说咱们这个曲艺，
0: 嗯，
2: 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的。
0: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
0: 嗯，
2: 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
0: 嗯，
2: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
0: 哎、
2: 他都懂。
0: 哎，
2: 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儿啊？
2: 你呀、
0: 啊，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0: 14岁。
2: 14啊？
0: 哎，
2: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2: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2: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2: 39了？
0: 那可不。
2: 你
0: 嗯，
2: 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2: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
2: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2: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2: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2: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2: 啊，
0: 鱼尾纹，看、
2: 哦、皱纹啊！
0: 啊，
2: 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
2: 这属于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
0: 是吧？
2: 早熟啊，
0: 早熟，
2: 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2: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2: 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2: 就算你40，
0: 嗯。
2: 快40了，算你40
0: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2: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2: 呵，我见了。
0: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
0: 嗯嗯。
2: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2: 叫什么呢？
0: 嗯，
2: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2: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2: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0: 啊。啊，
2: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2: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0: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2: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你瞧这个寸劲儿，
2: 它刺痒啊！
0: 啊，
2: 一打涕粉坏了。
0: 怎么了？
2: 把下面的。

0: 这词儿全忘
1: 哟，翻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1: 啊，
0: 武松，
1: 哦，
0: 打虎遇凶那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这单弦三大派嘛，
0: 啊，
1: 荣、常、谢，
0: 嗯，
1: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
0: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0: 我没赶上啊。
1: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啊？
1: 谁呀、
0: 啊？他的弟子。
1: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0: 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哎、啊。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
0: 数唱，
1: 对，
0: 提了啊，
1: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

0: 东着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的里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儿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咚个隆嘚儿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切，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0: 嗯，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倒在他家去做长工。
1: 不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可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0: 嗯，
2: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0: 嗯，
1: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0: 哎，不
2: 有好。
0: 不不，您等会儿
1: 啊，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0: 是那个
1: 啊，
0: 那都不爱娶，
1: 那都爱什么呀？
0: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0: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0: 太对了。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0: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我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不
0: 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0: 哎，唱不了，不行
1: 啊，不行，没人笑话您。
0: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0: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0: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0: 没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0: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0: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0: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叫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0: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0: 来试试。
1: 来了。
0: 别露相啊。别露相。在这先尝后买，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0: 就甭上弦了。没有板。
1: 哦，
0: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0: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0: 击秋霜中燕声哎，徐湛东篱陈雅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0: 啊，
1: 接着来。
0: 哎，
1: 接着唱
0: 还接着
1: 接着唱。
0: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0: 气息儿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2: 了。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2: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2: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2: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2: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我让好了，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好，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啊，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2: 天儿啊，亮。

0: 王玉宝的秋景。
1: 那个冬天短，那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炭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儿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您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瞧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我当然是瞧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当里个当，
0: 还够合托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

0: 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哎，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刚才呀是这个郭启儒同志说了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4: 是啊，
3: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4: 这回怎么样呢？
3: 这回这么办
4: 啊，
3: 你们二位啊
4: 啊
3: 帮我一回。
4: 对，我们俩人帮着你一回。
3: 哎，帮到我一回。

0: 帮他一回
1: 干嘛？
0: 嗯，
1: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啊。
0: 哎，那么着也好啊。
1: 什么也好啊？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0: 哦，帮着你说呀。
1: 哎，
0: 帮着你怎么说呢？
1: 要说呀，
0: 啊，
1: 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
0: 哦，
1: 我头说。
0: 你
1: 怎么样？
0: 你头说。
1: 哎，
0: 他多机灵。
1: 哼，怎么？
0: 他头桌，
1: 嗯，
0: 我二桌，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1: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儿。
0: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1: 好嘛，我请了俩恶格来，那就甭说了，那就。
0: 怎么不是头桌二桌？
1: 头桌二桌干嘛呀？我说我头说，我头一个说呢，
0: 哦、
1: 我这就为出令官。
0: 那我为听令官。
1: 哎，
0: 我为监斩官。
1: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
0: 啊？
1: 你为随令官
0: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吧。
1: 哎，
0: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1: 哎，这段有意思
0: 啊。
1: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0: 什么叫128条腿呢？
1: 什么叫128条腿啊？
0: 啊，
1: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0: 啊，
1: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0: 我没听说过。
1: 怎么
0: 有山带腿的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1: 是谁呀、
0: 啊、像话吗？
1: 这
0: 那山也不会走啊。
1: 是，你还没听明白呢
0: 啊？
1: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0: 啊，
1: 要带4条腿。
0: 哦，山名带4条腿。
1: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0: 嗯，
1: 我说呀两狼山，
0: 两
1: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0: 哦，
1: 哎，
0: 哦，狼4条腿。
1: 对呀。
0: 那怎么128条腿呢？
1: 你听着呀。
0: 啊，你说
1: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0: 啊，
1: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0: 对，那行，四条腿。
1: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0: 啊，
1: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0: 4条腿。
1: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4条腿。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4条腿。
1: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0: 4条腿。
1: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4条腿。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4条腿。
1: 上哪儿去？
0: 4条腿。
1: 上谁家去？
0: 4条腿。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4条腿。
1: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0: 4条腿。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4条腿。
1: 给你什么茶喝？
0: 4条腿。
1: 什么茶盅？
0: 4条腿。
1: 什么盖碗？
0: 4条腿。
1: 你说的什么书？
0: 4条腿。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4条腿。
1: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0: 4条腿。
1: 没眼儿可不算啊。
0: 4条腿。
1: 就到这儿。
0: 4条腿。
1: 行了。
0: 4条腿。
1: 这就该我说了。
0: 4条腿。
1: 行了。
0: 4条腿。
1: 我先说。
0: 4条腿。
1: 是怎么着？
0: 4条腿。
1: 起哄啊。
0: 4条腿。
1: 嘿。
0: 4条腿。
1: 你们俩人。
0: 4条腿。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们俩人4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0: 不，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啊？
1: 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0: 哦，给什么钱这儿？
1: 哎，这儿算一个阶段。
0: 咱们谁先说呢？
1: 当然是我先说呀。
0: 你先说。
1: 嗯，
0: 那好，我问你啊。
1: 你问吧。
0: 什么山？
1: 什么山呢？
0: 嗯，
1: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0: 青
1: 怎么样？
0: 青龙山。
1: 哎，龙吗？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0: 不对。什么呀？
1: 怎么
0: 龙哪有腿啊？
1: 龙
0: 是爪。
1: 嗯，
0: 这根本就没腿。嘿，龙是爪。
1: 啊，龙没腿。
0: 哎，
1: 龙有爪。
0: 有爪。
1: 嗯，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0: 在腿。
1: 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
0: 嗯，
1: 怎么？
0: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1: 好话，
0: 五爪金龙啊，
1: 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0: 哎，
1: 是啊，
0: 啊，
1: 五爪金龙，对呀、啊，
0: 嗯，
1: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0: 爪着难看嘛，这不是？
1: 哎呀，人家爪难看呢，你没跟着说。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0: 当然是你说
1: 吧。山上有座龙王庙，怎么样？
0: 龙王庙，
1: 哎，
0: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呀、啊，那还用说呀、啊？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槐树。
0: 嚯，槐树，
1: 嗯，
0: 像话吗？
1: 槐树没龙啊！啊，我那是龙爪槐。
0: 龙爪槐，嘿嘿，你不找着难看啊？
1: 啊，
0: 那也不对呀、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1: 落着个龙药子。
0: 龙药子。
1: 哦，
0: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0: 龙眼果。
1: 哎，就是荔枝。
0: 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1: 青龙桥。
0: 青龙桥，
1: 青龙桥，
0: 没有
1: 吗？我去过，
0: 哎、
1: 去过
0: 西郊嘛。
1: 哎，
0: 对，
1: 先甭找地方了，甭找地方。
0: 哎，上哪儿去呢？
1: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0: 啊，
1: 龙福寺夹道
0: 啊，上谁家里去？
1: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0: 哦，
1: 嗯，
0: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儿、
0: 哎。小孩儿，不像话。
1: 怎么？
0: 小孩没龙啊。
1: 啊，
0: 啊，
1: 他是聋子，
0: 聋子
1: ，嘿嘿，聋子，
0: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啊，他是听不见
0: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0: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0: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
0: 哎。嗯、
1: 啊，那是摊子，摊子
0: 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0: 更不像话了。
1: 嗯，
0: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1: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0: 不像话，
1: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0: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1: 太勉强了。
0: 我再接着问你，
1: 嗯，
0: 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啊、
1: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0: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这刨根问底儿的呢？
0: 那得问清楚了。
1: 大聋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0: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0: 现在还有花这钱呢吗？
1: 啊、哎、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0: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1: 你呀、啊、甭勉强了
0: 啊，
1: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0: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0: 我这是 首阳。

0: 山，
1: 首阳山。
0: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
0: 啊。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有。
0: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1: 甭唱，你净说甭唱，
0: 我会的，
1: 你会的甭唱，甭唱。
0: 首阳山
1: 啊，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0: 对呀、
1: 啊，有首阳山，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0: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金叶的庙。
1: 杨金叶的庙。
0: 嗯，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大刀杨令公。
1: 大刀杨令公。
0: 嗯，
1: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杨。
1: 哦，大叶杨。
0: 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0: 户不拉。
1: 户不拉
0: 啊，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户不拉他没羊
0: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拉。
1: 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0: 哎
1: 啊，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0: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好好。
0: 嗯，
1: 羊户不拉。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
0: 哎，
1: 香瓜没羊啊。
0: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1: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0: 啊。
1: 行行，这好。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0: 啊，
1: 上哪儿去？
0: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1: 哦，羊肉活动。
0: 嗯，
1: 上谁家去？
0: 杨大爷他们家。
1: 杨大爷他们家
0: 啊。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杨妈是谁呀、啊、
0: 就是聋子他妈呀。
1: 啊啊，好嘛，您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0: 他们娘俩嘛。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0: 羊椅子。
1: 羊，你这好办了
0: 啊。
1: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0: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1: 哦，羊木做的椅子
0: 啊，
1: 那还可以。
0: 哎
1: 哎，羊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0: 羊普茶。
1: 羊普茶
0: 啊。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给我面包。
1: 面包。
0: 哎，
1: 面包没羊。
0: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0: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
0: 扶羊合兵。
1: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0: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啊，洋钱一块。
1: 洋钱呐。
0: 哎，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0: 什么呀？
1: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0: 啊。这我现凿啊。
1: 现凿。
0: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0: 他早晚就给我、啊、
1: 是，他还没凿呢呢。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0: 可以
1: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0: 哎，
1: 甭寻了，该你说了。
0: 该我了。
1: 嗯，
0: 我这个是
1: 什么山？
0: 龙王山。
1: 龙王山。
0: 嗯，
1: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
1: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
0: 大叶儿羊。
1: 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
0: 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不剥削吗？这不是，
1: 真是的。
0: 怎么了？我们好人说完了，怎么你还说呀？
1: 我们俩人说的，我的龙，他的羊，你这一抄一句就完了。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大哥，
0: 哦，我这得重找啊。
1: 您得单找。
0: 单找也没关系啊。
1: 哎，找吧。什么山？
0: 听这个。
1: 嗯，
0: 压髻山。
1: 嘿，怎么样
0: 啊？
1: 压髻山。
0: 哎，
1: 不行。怎么样啊？
0: 怎么不行？
1: 让你找四条腿的鸭鸡山，鸭子才两条腿。
0: 是啊，那只鸡呢？啊、
1: 哦，凑腿来了你呢？
0: 那不是我四条腿吗？
1: 嘿，往一块凑。
0: 哎，
1: 鸭鸡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鸭鸡庙。
1: 鸭。 庙里供着什么神？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鸭鸡树。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0: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怎么了？
0: 胡找啊！这是，
1: 他这倒省事了。
0: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1: 那。
0: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了、啊、
1: 不行，再单找啊，你一块找带四条腿的，再找一块啊。
0: 嗯，
1: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0: 俞伯牙摔琴，
1: 哎，
0: 马鞍山，马四条腿，
1: 怎么样？
0: 可有一节
1: 啊、
0: 嗯、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1: 当然是了，
0: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马王庙。
0: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马王爷。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松树。
0: 是松树
1: 啊？
0: 松树没马
1: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0: 嗯，
1: 我那可是大院牙
0: 啊。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1: 我怕你白活这
0: 话呢。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 哎，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马兰花。
0: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枣。
0: 枣
1: 啊，
0: 枣没马呀。
1: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这是洋鸡精蜜的香瓜。
0: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怎么老搭茬啊？
1: 怎么样？
0: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京南的马桥。
0: 哦，京南马桥。
1: 哎，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1: 哎，
0: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0: 嗯，
1: 我那个是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头上谁家去？
1: 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哪个马小辫啊？
1: 就是这个杨妹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这是
1: 怎么样？都在
0: 呢。大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1: 哎、
0: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了，这
1: 啊。
0: 有爱卫生，
1: 不行不行，
0: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1: 不是，我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儿，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儿好。
1: 哎，
0: 嗯，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 萨其马。
0: 哦，萨其马。
1: 哎，
0: 可以。给你，哎，
1: 嗯，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
0: 嗯，什么茶？
1: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
0: 嗯，你说的什么书？
1: 马前龙走国。
0: 马前龙走国。
1: 嗯，
0: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哎，
0: 哎，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咱们三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

0: 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对了，我管着谁？
0: 管我们俩人呢？
1: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0: 哎，
1: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0: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1: 不是管着你们吗？
0: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1: 那管什么呀？
0: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1: 哦，管这东西。
0: 哎，对了，
1: 那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1: 满砸。
0: 怎么砸？
1: 砸了。
0: 哪儿砸了？
1: 哼，
0: 什么砸了？
1: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
0: 巴格达。
1: 哎，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甭甭叫，甭叫。
1: 桌上买的是什么呀？
0: 桌上买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屋里有的呢？
0: 煤箱。
1: 煤箱。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箱啊？这玩意儿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0: 哎，就是丫鬟梅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们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的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好你这有劲。哎，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
1: 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了，
0: 他就
1: 那。
0: 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1: 能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折，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折，你借我两块？
1: 啊，我也没折呀，
0: 咱仨人都没折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折没折，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9: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 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0: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11: 哎，
10: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11: 嗯，
10: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11: 是喽，
10: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11: 哎，
10: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11: 嗯，
10: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11: 最近的事儿，
10: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11: 嗯
10: 啊，才有相声，
11: 嗯，
10: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11: 喜欢听，
10: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11: 啊，
10: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11: 嗯，
10: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11: 对对，
10: 我们喜欢听啦，
11: 为什么呀？
10: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11: 怎么呢？
10: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了，
11: 哎，北京话，
10: 北京话，
11: 嗯，
10: 这个讲法可不准，
11: 不对啊，
10: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11: 哎，普通话，
10: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11: 嗯，
10: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11: 是啊，
10: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11: 哦，
10: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11: 啊，
10: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11: 哦，
10: 哎，
1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0: 可以，
11: 嗯，
10: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11: 啊，
10: 就不一样了。
11: 嗯嗯，
10: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11: 哪样？
10: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11: 张
10: 在家排行第二，
11: 嗯，
10: 那我就叫你张二，
11: 是这规矩。
10: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11: 对，
10: 离城40里地，
11: 哪儿？
10: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11: 哦，通县
10: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11: 啊，哦，
10: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喽，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11: 那张二一叫
10: 二张，
11: 哦，
10: 哎，
11: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0: 高兴，一叫就回来，
11: 真是这样。
10: 对，
11: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0: 可以啊，
11: 嗯，
10: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11: 是是，
10: 我姓张行二，
11: 嗯，
10: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11: 我叫你，
10: 咱俩试试啊，
11: 是是是是，二张哎，
10: 哎，干什么？
11: 张回来了，
10: 哎，习惯就是这样，
11: 哦，
10: 比如说我姓李，
11: 二李哎，哎，一点一规矩，
10: 我高兴，
11: 有点意思。
10: 比如说我姓赵，
11: 二赵哎，
10: 哎。
11: 真好玩，
10: 我不生你的气，
11: 有意思。
10: 比方说我姓舒，
11: 二叔，你还作揖呢，你不地道，这人
10: 什么叫不地道？
1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10: 啊，
1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1: 什么应该的？
1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1: 啊，
1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1: 啊，
10: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1: 我知道
10: 啊，
11: 这没有姓舒的。
1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1: 哪有姓舒的呀？
10: 百家姓上有啊。
11: 哪一句啊？
10: 赵钱孙舒啊。
11: 孙李
10: 周正叔，
11: 那是王
10: 冯陈楚叔，
11: 哎呦，
10: 蒋沈韩叔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11: 嗯，
1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1: 哪个？
10: 叫做《乐头祥子》。
11: 那我就看过呀。
10: 那个原著是谁？
11: 那是老舍。
10: 人家姓什么？
11: 人家姓老。
10: 你把姓老的都出来了。
11: 怎么了？
1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1: 嗯，
1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11: 懂了吗？
10: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1: 他还来劲儿，
1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1: 真有姓舒的，
10: 真有姓舒的呀，
11: 真有，
10: 真有，确实有。
11: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
10: 啊，
1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0: 那不是一样吗？
11: 后边叫我
10: 一样啊，
11: 喊我
1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1: 这哪是我就不
10: 二张哎，
11: 哎，我来了，
10: 完了吧？
11: 后边
10: 姓李，姓李，
11: 哎，
10: 二李哎，
11: 哎，
10: 完了吧？
11: 我高兴。
10: 别别，姓赵，二赵哎，
11: 哎。开始了，
10: 比如您姓沈，二婶子，
1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儿改了二婶子了
10: 啊？那就对了呀。
11: 怎么？
10: 你是我老婆吗？
11: 去你的吧。
1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6讲走进2间房村同心抗湾，滦平县公益托管班开设消防大课堂，筑牢少年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15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7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

0: 我是现代化，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23号，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场宣讲活动走进2间房镇同心港湾。此次宣讲由县文明办、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举办，来自2间房镇的留守儿童、青年志愿者、同伴妈妈等50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团田燕静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生动讲述了被誉为农民铁人、拼命书记的范振喜奋斗历程。年轻时，他主动扛起全村发展重任，即便身患白血病，依旧数十年坚守乡村一线，拼尽全力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建设美丽家乡，以生命践行共产党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初心使命。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让在场的小朋友们静静聆听，深受触动。宣讲尾声，4名小志愿者为同心港湾儿童深情朗诵原创诗歌作品《退伍老兵范振喜》，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心港湾儿童张浩一：
2: 今天在听了田老师对范振喜爷爷的事迹的讲述之后，我十分有感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在生活和学习中能更好地向范振喜爷爷学习。
1: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依托同心港湾阵地，把身边榜样故事送到乡村儿童身边，让榜样精神浸润童心，进一步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进精神，筑牢未成年人责任担当。记者侯月报道。7月24号，记者在滦平县北堰商城商贸有限公司和中兴罗街道的暑假公益托管班看到，数十名儿童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沉浸式掌握安全防护技能。为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共青团滦平县委、县少工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精心开设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同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核心特色教学内容，以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假期成长保驾护航。课堂上，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备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北堰商城员工子女和中兴路街道辖区内儿童均可免费参加。本次消防安全课程是托管班12355青春自护安全教育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7大特色课程之一。除消防安全教育外，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持续优化公益托管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青少年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平安成长，切实打通服务青年、关爱少年儿童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程、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 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职工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2: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2: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2: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2: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2: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人，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啊？
1: 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2: 给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

0: 正常聊天就行。
1: 行，
0: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1: 哎，好，
0: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1: 哎，对，贾成功。
0: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
1: 贾成功。
0: 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1: 对，38。
0: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1: 交大的。
0: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1: 都不是。
0: 那是
1: 我奶奶交大的。
0: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1: 你是叶大的？
0: 我什么叶大的？
1: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0: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1: 社会大学吗？
0: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
1: 不是，
0: 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1: 那是他们。
0: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1: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谦虚了。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1: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1: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1: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1: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1: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1: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0: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1: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哎呦，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钱。
0: 哎呦，这什么叫要饭
1: 钱？要饭钱，
0: 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1: 你等会儿，再见，
0: 鼓掌，
1: 创业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怎么样？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1: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骨，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1: 嗯，
0: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驭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出访的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给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在电报中，毛泽东询问西南局能否承担起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希望西南局克服困难，争取在1950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6天后，刘伯承、邓小平给党中央并毛主席复电，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18军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进军西藏，刚刚解放的四川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但在此时的四川，运输物资的工作却有一个障碍。这是1950年初整个中国铁路的线路图，总长已有2万多公里，但在四川却是一片空白，交通仍需依靠内河航运和驿道，坐火车一天的路程，在当时的四川起码要走上7天。除了运输时间外，交通不便也会让物资运输的费用暴涨。在陈云的这份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由山地搬运到铁路沿线和码头，1斤米的运费几乎抵1斤米价。能不能修建一条横贯四川的铁路，为进军西藏做好物资供应的准备，同时解决四川交通不便的问题？早在1949年8月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陈修和时任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总厂厂长，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负责兵工装备生产工作。邓小平曾经拜托陈修和帮他物色技术人员，并派二野司令部军械处副处长陈志坚到上海与陈修和具体接洽。
3: 陈修和当时除了问邓小平找到了当时紧缺的专家工程师之外，还对于整个成渝铁路的建设，它的设计啊、施工啊，进行了一些合情合理的有利的一些规划。
2: 成都战役结束后，邓小平便开始着手布置铁路的修建工作。这条邓小平力主修建的铁路全长505公里，从成都通往重庆。早在1907年，作为詹天佑主持修建的川汉铁路西段就已经设计出了施工蓝图，并进行了一部分路基施工。但在那个国力贫弱的年代，政府腐败，军阀割据四川，

0: 西南之前，他就想到了要利用修建这条铁路来拉开整个大西南恢复经济的大幕。同时呢，他要让全中国人民看到，共产党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1: 但在当时的中国，亟待开工的铁路不止成渝铁路。这是一封毛泽东给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除了成渝铁路，毛泽东还提到了六条铁路的建设问题，让陈云着手布置进行。这七条铁路每一条对于新中国都有重要意义，但这七条铁路不可能同时开工。三天前，陈云已经估算出修筑这七条铁路需要支出相当于13亿斤小米的资金，但在1950年，新中国能支出的修路费用只有预算的1/12。究竟成渝铁路能否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成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呢？
0: 修建成渝铁路的建议啊，是邓小平向党中央提出来的。他向中央提出修建成渝铁路，既能够惠及民心，又能够带动成渝两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帮助西南地区经济的恢复。最后，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决定修建成渝铁路，还提出了当时的建设方针：依靠地方，勤策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
1: 1950年3月21日，重庆铁路工程局在重庆嘉陵新村召开成立大会。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修建成渝铁路。这是一份西南铁路工程局接收国民党政府成渝铁路相关资料的目录清单。根据陈修和的建议，成渝铁路的线路可以沿用原有的设计路线，只需要对其中少部分内容进行重新勘测和调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制造钢轨用的钢锭由鞍钢负责轧制，由当时代号29兵工厂的重庆钢铁厂负责生产。铺轨用的100多万根枕木全部由四川地方政府筹集。但要想修建这条505公里长的铁路，除了材料外，还需要一支筑路大军。此时西南刚刚解放，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修路的人又该从哪儿去找呢？1950年6月15日，在重庆二野军政大学操场上，一个正在出操的年轻人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火速前往西南军区大操场报到。这名年轻人就是照片中的孙尼孙，此时的他年仅17岁。
2: 领导一宣布我离开二野军大，我们班上的同学非常舍不得，他说你走了以后也许我们就没有见面机会了，那么现在时间还早，我们赶快到南温泉街上找个照相馆的师傅来照张相合张影。
1: 拍完合影，孙尼孙打好行囊，从学校出发前往西南军区。此时西南军区正在筹备解放西藏的战役，他的一些同学也被抽调到部队准备进藏。一路上，孙尼孙一直在猜测他会被分配到哪支作战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他，直到走进西南军区的大门，才突然发现操场上正在召开的不是战斗动员大会，而是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主席台上，邓小平、贺龙等首长已经就座，个子不高的孙尼孙被安排在队列的第一排，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台上每个人的讲话。
2: 邓小平在主席台上讲了40分钟，他说

0: 四川老百姓渴望铁路，渴望了40年，国民党没有修成，我们共产党解放了以后要为人民办实事，这个铁路共产党来修，派谁修？我跟伯承商量了，派部队修。
1: 开工典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由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四个大字的旗帜授予筑路部队。
0: 贺龙说了，你们就是开路先锋，你们当年打仗是先锋，现在修路也是先锋。
1: 当时像孙宜孙这样抽调到成渝铁路工程的指战员有3万多人，接过旗帜后大家整队出发，当天就进驻重庆九龙坡车站附近的施工现场。来到施工现场，孙宜孙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铁路的路基。路基在轨道下方，一般是用土和石头堆砌而成，是整个铁路的基础，拖着铁轨和列车的重量。
2: 成渝铁路主要是穿越川中丘陵地区，现在目前修的高铁基本上在山区的话都以隧道来穿越，叫穿山。但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啊就比较差，就是主要是以这个路基穿越为主，然后就是说主要选择在两座山比较低洼的地方，然后呢把山搬走，开出一条路来。
1: 成渝铁路长505公里，搬山需要运输的土石方有4211.3万立方米，这些土石能填满四个溪湖，即使用大型土方车运输也需要至少200万辆才能全部运完。但在70多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还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筑路大军连一台机器也没有，手里能用的工具只有铁锤、钢钎、扁担和竹筐。
0: 挖出土就是人挑啊，用扁担一挑一挑的挑啊，填平了，然后就是夯，打夯，它是大概有200多斤的一个石头啊，然后四边绑上柱子，这么把它提起来抛向天空甩下去，填一层土是5寸，用这个石头夯把它夯下去变成3寸，就是5寸打成3寸，必须打的要量的。
1: 夯实路基是为了铺轨时控制铁路的沉降，让列车可以安全通过。除此之外，想要把挡住去路的大山搬走，筑路大军还经常要执行爆破任务。爆破需要用到大量炸药，但炸药是筑路大军最缺乏的物资，大家只能开动脑筋，用硝和木炭按比例倒入爆破孔中，自制土炸药。土炸药的爆破威力有限，大家只能增加爆破的次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筑路大军从重庆出发，以每天平均5公里的速度向成都推进。不到5个月，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总量的30%。在路基向成都方向延伸的同时，铺轨工作也紧随其后开始施工。1950年8月1日，成渝铁路的第一根铁轨在重庆九龙坡火车站铺设完成，为一片空白的四川铁路网画上了第一笔印记。但在第一根铁轨铺设完成没多久，筑路大军接到了一个命令，要求他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在1950年11月底之前归建北上。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2000公里之外的朝鲜半岛。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已经入朝作战，修筑成渝铁路的筑路大军归建北上，除了参加战斗外，还有修建交通设施，保障后勤运输。原本3万多人的筑路大军归建后，接下来的筑路任务该由谁来接替呢？国家决定号召广大群众 组成民工筑路队，继续修建成渝铁路。今年93岁的英三多老人也在71年前响应国家号召，唱着这首《四唱成渝铁路》，成为民工筑路队的一员。
3: 成渝路有花树丛头，是是原来所修路，太宽又老虎，花间有人力去寒暄，时间好能看养老。
1: 像英三多老人这样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筑路的四川各界民众一共有10万多人，生力军的加入让成渝铁路工地又热闹起来。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外，工人们还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土办法提升工作效率。没有起重机械，大家用木头搭起支架，自制葫芦杠杆，用竹筐挑石头太慢，就用木板制作滑车，增加单次的运输量。用钢钎凿出的炮眼太浅，工人们又发明了长2米的冲钎。这些在现场的小小改造，提升了成渝铁路的施工效率，更体现出翻身做主的中国人骨子里的创新基因。看到新中国第一条铁路顺利建设，潜伏在四川各地的土匪特务蠢蠢欲动，伺机破坏铁路工程。在这份1950年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土匪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在西南地区训练的特务组织。为了防范土匪，筑路队下工地时都带着武器，干活的时候武器就放在旁边，随时准备应对土匪的偷袭。就连文工队到工地演出都需要有军队武装护送。
4: 我那个时候19岁，到九龙坡，到菜园坝，到什么沿途演起走，因为那时候路上还是不是太平静，就是不要唱歌不要讲话，驾驶室那个顶棚上啊，驾驶去这样子。这还有一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男同志发了几支步枪。
1: 面对匪患，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匪反霸斗争，这让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开始逐渐稳定，筑路大军也可以专心施工了。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铺轨大队也紧随其后。在1951年6月，铁轨已经从重庆铺设到70多公里以外的永川。为了方便沿线群众，成渝铁路修通一段，运营一段。1951年6月，成渝铁路重庆至永川段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但在此时的四川还没有火车头和车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此时中国能制造蒸汽机车的工厂都在东部地区。经过研究，大家决定把火车头和车厢在武汉拆解，用船通过长江运到重庆后再组装起来。但运输如此巨大的火车部件，船又该从哪儿去找呢？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派遣部队的登陆舰前往武汉，将一节节火车部件通过长江三峡运到重庆。火车入川后，筑路大军修通了370米长的沱江大桥，在1951年底让铁路通到了内江。但在这里，筑路大军遇到了一个麻烦。成渝铁路从重庆出发后，大部分线路是沿着长江绕山而行，但从内江站出发后，他们必须要修通一条隧道， 穿越一座小山，才能让铁路继续向成都方向前进。
2: 从内江市

0: 选择 C 道开山，主要可能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就是说缩短线路长度，对这个工程造价这块还是有好处。如果继续绕山，可能线路长度啊更长。第二一个就是说啊，隧道的时候为了避开一些不良地质。
1: 在铁路工程中，从大山里打通一条隧道，是最复杂也是危险性最高的一种工程手段。即使在中国高铁技术独步全球的今天，工程师们想打通一条隧道，也需要综合多种技术手段，才能确保隧道施工安全。但在70多年前，筑路大军修隧道的唯一方式是爆破，这需要专业人员确认爆破孔的位置和炸药用量，才能避免塌方事故。作为筑路队的参谋，孙尼孙奉命在民工中寻找修过隧道的人，带领大家打通这条隧道。但筑路队一共有10万多名民工，绝大部分都是到工地后才接触铁路修建技术的，在他们中间有合适的人选吗？
2: 有人说李永贵是在东北修过铁路，他打过隧道，他有技术。这个人当时40几岁了，他会修铁路，但是他有顾虑。旧社会有一句话，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他不想教，他有点保守。
1: 怎样能打消李荣贵的顾虑，让他带领大家打通这条隧道？孙一孙请示上级，想办法弄了点白酒，和李荣贵谈谈心。
2: 他有一个嗜好，不是吗？想喝酒，当时酒是很困难的。领导说，如果你教大家打隧道，表现好，每一天给你供应2两酒。你放心，你教了带了徒弟，你就是师傅，我们尊重你是师傅。他是走过江湖的人嘛，他是懂道理。
1: 打消了李荣贵的顾虑，爆破工作也可以开始了。在施工现场，李荣贵用石灰在山上需要爆破的部位逐个做标记，其他人跟着他一点一点地学习爆破技术。施工现场一转眼变成了露天大学，大家跟着李荣贵边干边学。由于这种爆破方法画出的图形很像一朵梅花，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梅花爆破法。虽然这条位于成渝铁路223公里处的隧道只有222.6米长，但打通这条隧道不仅为成渝铁路后面的隧道施工积累了经验，更为新中国工程建设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师徒传承关系。
0: 从这个成渝开始，对啊，以及后来宝成、成昆，这样的技术就是一步一步传承下去，就是把上一代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然后交给下一代技术人员，让他们就是说在这基础上面去，就是让人人消化吸收，然后人家指导作业，同时就是还能在实践中去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提高啊，才形成我们今天这个高铁的技术。
1: 1952年6月，筑路大军贯通了622米的柏树澳隧道，铁轨通过这条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穿越山谷进入成都。1952年6月13日，最后一根钢轨落定，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比预定日期提前90天全线贯通。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庆祝大会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举行，邓小平、贺龙等领导相继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贯通。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听闻新中国第一条铁路贯通的消息，也写下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题词。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铁道部部长彭干远将绣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送给了成渝铁路的建设者们。庆祝大会召开的那一天，两辆蒸汽机车从成都站和重庆站同时发车， 沿着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相向而行。从这一天开始，从成都到重庆的旅行时间由一周缩短到一天之内。永川出产的大米用火车运到重庆，运价只有从前的四分之一。内江特产的蔗糖运价也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份档案记载了成渝铁路建设物资供应的基本情况。在没有大型机械化设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3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10万多名民工以及2万多名工人，在开路先锋旗帜的指引下，用双手将5.6万吨钢轨、5万多吨水泥、100多万根枕木，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这条横贯四川的铁路，除了解决这里曾经闭塞的交通问题，也为经营西藏、建设西藏提供了运输方面强有力的保障。此后，中国铁路建设者跨江河、越山壑，用一条条当今世界书的铁路，在神州大地上一笔笔画出一幅列车飞驰、长虹卧岭的壮丽画卷。1953年，中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铁路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设高潮。宝成铁路、鹰厦铁路，一大批铁路工程相继建成。到1958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万多公里，比1949年增加了将近10000公里。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却打乱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阵脚。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根据中央决策，1960年正在施工的基建项目多一半要停下来给农业生产让路。年初刚刚开工建设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否也需要停下来呢？根据1959年南京长江大桥施工计划报告书记载，修建这座大桥总预算为2.7949亿元，在那个1毛多钱能买一斤大米、1分钱都能买几块糖的年代，以亿元作为计数单位的这笔巨大投资，对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1960年，武汉长江大桥已经贯通3年，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也即将竣工。有了这两座铁路跨江大桥，连接中国南北铁路，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是否有必要拿出巨额资金再修建一座铁路跨江大桥呢？这是一张上世纪50年代末的火车票，车票主人当年乘坐的车次是从上海前往北京的14次快车。火车从上海出发，沿沪宁铁路到达南京后，需要通过这座1933年建成的活动式栈桥坐上渡轮，用2个小时的时间渡过1.2公里宽的长江后，再沿对岸的津浦铁路前往北京，整个旅行时间需要31小时。如果赶上恶劣天气，轮渡无法航行，旅客只能望江兴叹，等待天气好转。武汉长江大桥修通后，党中央就下定决心突破南京长江天堑，让两条铁路在长江上握手，解决中国东部沿海铁路大动脉最后1公里的问题。但除了资金压力外，想打通阻碍这条东部铁路大动脉的最后1公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亟待突破。长江江底有一层泥沙覆盖层， 桥墩必须穿越松散的泥沙层，与江底岩层融为一体，大桥才能稳固。为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铁道部成立了大桥工程局。工程局的工程师们和苏联专家一起研发了一种叫管柱钻孔法的施工方法，将一根根像筷子一样的混凝土管柱插入江底，再在管柱上修建桥墩。到了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工程师们想复制武汉成功的经验，却发现路已经被堵死了。
3: 武汉长江大桥它的这个水域是一个单向流，到我们南京水域之后呢，它是有回潮，一天一来一回，双向流，它就会把我们桥墩附近的泥沙进行一个反复的冲刷，就会掏出一个洞来。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南京地区有40米厚的覆盖层，我们的筷子是插的是稳的，但是经过反复流之后呢，它会把泥沙进行反复的冲刷之后呢，我们就筷子就锚固了，只剩一截了，这时候我们的筷子就是站不住了，就不稳了。
1: 就在湍急的江水给南京长江大桥的桩基施工带来挑战的同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大桥工程局的工程师们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研究。
3: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既然我们的筷子在急流的水中它站不稳，我们就准备一个结实的桶，我给它埋入江底，让它穿过我们的泥沙层进入我们的坚实的地层，然后把桶里的泥沙再取掉，灌上水，减轻它的自重。这个由于这个桶的块头比较大，埋的也比较深，即使我们的来回的往复流把它上半部分的泥沙冲掉一部分，但它依然稳如磐石，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再修建桥墩，托起我们的大桥。
1: 这个承载大桥重量的桶学名叫做沉井，面积和篮球场差不多大。沉井必须穿过泥沙层，与江底岩层紧密贴合才能稳固。怎样确定沉井有没有下沉到位？在今天，中国桥梁工程师可以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精准探测，但在60年前，只能依靠潜水员穿着这种笨重的工程潜水服潜到水下进行人工勘察。80岁的庞国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穿上这套潜水服后的感受。60年前，他和潜水班的工友们就是轮流穿着这种潜水服跳到沉井里面，用双手在长江底下一点点摸出沉井与江底岩层是否完全贴合，帮着工程师调整沉井的位置。我们呼吸的空气除了含有21%的氧气外，还有78%是一种叫氮气的气体。在水深30米以下的高压环境中，氮气会被压进潜水员的血液里，产生一种类似醉酒后的麻醉反应。
4: 但是氮麻醉你就很难克服，氮麻醉就嘴发麻呀，而且这个头脑就发昏了，讲话就很困难。比如说今天我们搞录像，那你还是就搞录啊，像这种样子了。你看讲话都慢了嘛，反应就慢。
1: 水越深，血液里集结的氮气就越多，氮气麻醉的反应也越大。按照空气潜水的惯例，60米水深是潜水员下潜的极限深度。但南京长江大桥一共需要修建9座桥墩，桥墩越接近江心，江水越深，再加上泥沙层40多米的深度，潜水员在沉井内工作时的平均水下深度已经达到72米，最深的地方超过74米。有什么办法能让潜水员在超过60米极限深度下还能保持清醒？经过反复研讨方案，大桥工程指挥部最后决定从潜水员中选几个人， 通过一场地狱式的魔鬼训练。

0: 帮他们突破生理极限，在吸入超过常人数倍的氮气后依然能保持神志清醒。根据庞国江的回忆，当时选人的标准十分苛刻，除了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外，还有一个标准，没有结婚。
1: 我们要身体工作，为什么说不能要结婚呢？你结过婚以后，你早上出去，你晚上不一定回来，你要都要下雪的话，因为你这雪下工作时间你看不到，靠近手摸，那个施工地方东西多得很呐，你一直把你沉到里面，你就上不来了。
0: 选拔出来的潜水员被编成一个深水班，前往上海海军第六研究所接受训练。训练用的密封舱用钢材打造，玻璃的硬度和飞机上的窗户一样。通过这套设备输入高压空气，模拟潜水员在水下承受的压力。在开始训练前，庞国江他们要将棉被、毛衣和脸盆放入密封舱内，这些都是训练会用到的东西。密封舱内的空间不到2平方米，大家要合理摆放物品，给自己腾出坐的地方。一切准备就绪，舱门关闭了，此时密封舱与外面变成了两个世界，他们和工作人员之间只能按约定的信号用木锤敲击舱体传送信息。工作人员启动仪器，高压空气迅速挤进密封舱，这是在模仿潜水员潜入深水时的压力环境，气体分子互相摩擦放热，舱内温度迅速超过50摄氏度。除了克服氮气麻醉的反应外，潜水员们还得忍受高温带来的眩晕感，他们只能一边大量喝水，一边用毛巾擦汗，不一会儿拧出的汗水就灌满了一个脸盆。
1: 你要在里面待半个小时吧，你说马上减压了，在外边舱里面通知你赶快穿衣服。
0: 减压就是用机器将密封舱内的高压空气抽出去，模拟潜水员工作完成后向上浮出水面时的压力变化。此时舱内温度会骤降到10摄氏度以下，密封舱的玻璃上因为温度骤降会迅速结上冰霜，里面刚出了一身大汗的人即使马上盖上棉被也会被冻得瑟瑟发抖。
1: 一开始加压的时候啊，那就是夏天，一减压的时候就是冬天，是吧？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一个冬天一个夏天，这速度太快，这样的话对人身体影响非常大。
0: 通过一天天像这样冰火两重天的魔鬼训练，潜水员们的身体开始逐渐突破极限，适应了高压环境。经过训练的潜水员从50米水深开始突破，再到60米、70米，最深的下潜深度已经达到74米。
1: 你国外嘛，也就从下50米、下60米，这套工具下50米，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工具，还是这个气体，你要下70米，它有个界限，是吧？想超过这50米的话，没一定的时间锻炼，克服这种困难，那你是下不去的。实验里头昏呐、头脑不清楚啊，氮麻醉啊，就适应这种环境，以后就是为了你下水铺好路。
0: 潜水员们一次次身犯险境，靠双手以厘米为单位，帮着工程师校正沉井的位置，让一座座桥墩在湍急的长江水流中陆续出水。接下来工程师们从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像拼积木一样一节一节地铺设钢梁，让飞架南北的大桥在长江上空握手。总重量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的6万多吨钢材，在工厂按照图纸被加工成各种形状的结构部件， 并在这些结构部件上一共打了150多万个拼装孔。大桥的结构部件被陆续调到长江上空，但拼装工作却遇到了问题。拼装这些结构部件需要将铆钉加热到1200摄氏度，然后趁热打铁，在十几秒内将铆钉打入拼装孔。如果动作慢了哪怕几秒钟，铆钉会在空气中迅速降温，打入拼装孔后无法和钢构件完全融合。在当时，成熟的铆工是工地最缺乏的工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桥工程指挥部从全国调集了大量懂热铆工艺的铆工。但大家一算，要想按计划把这些钢铁部件拼装成跨江大桥，至少还需要将近100名铆工。
2: 这个热铆工艺不但需要技术，而且还要需要体力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在新招录的一批年轻工人中，我们举行了一个培训班，针对性的培养热铆队伍。
0: 1965年上半年，22岁的南京青年魏泽玉接到通知，让他到大桥二处机修厂3车间的铆工训练班报到。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魏泽玉和同期参加训练的100多名年轻人逐步掌握了热铆工艺的技术。但要想亲手拼接起这座大桥，他们还需要练成一个绝活。
2: 我们的钢梁热铆工人呐，作业的空间非常有限，他脚底下就一块板，实际上只有1米多宽，所以说炉子呢只能放在10几米外进行一个热铆钉的加热。
3: 你也不可能跑过去，跑过去时间来不及，对吧？那就是要就要抛过去，这个抛过的距离呢，有时候有3-4米，有的时候有4-5米，有时候有5-6米的都有，7-8米的都有。但是呢，这种训练的时候都尽量的要求的远一点，就能够做到准备，万一有个长距离的也可以把它完成。
0: 这是接铆钉用的接钉筒，筒身30厘米，相当于2根铅笔的长度。想让滚烫的铆钉准确地落在接钉筒内，铆钉被扔到半空中时，接钉人必须向上迎过去，双眼盯紧烧得通红的铆钉，才能准确掌握下落的轨迹。这需要考验的不仅是反应，还有胆量和心理素质。
3: 一开始是不是热钉子，就是为了掌握熟悉啊，就是那个冷钉子。把这个基础训练掌握差不多了，就开始训练这个热钉子。鼓风机开开，这个风力加大，火力加大，1000多度的温度，然后它这个钉子是那种烧红的，就已经发亮，它就对着你这个人，就是说对着，或者对着你鼻子，对着你脸，总是一个位置摔过来以后啊，怕砸着，这个本能的反应就有一点动作有点僵硬，所以把手拿得比较硬，钉子来的赶快就迎上去了，这钉子就从桶里就蹦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训练时掉在地上的铆钉可以重新回炉炼制，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桥施工现场，则会引发安全事故。
3: 如果是从脚手板上掉下去，因为下面也有人，有多层作业嘛，这个一个人可以砸到别人，再说还有引起火，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国家的钢材非常金贵啊，掉一个钉子啊要浪费了不少钱。
0: 想要熟练地接住滚烫的热铆钉，唯一的方式是增加练习次数，让身体形成条件反射。为了练成绝活，大家加班加点练习，热铆钉接多了，烫伤在所难免。
3: 你如果掉在衣服上，这个工作服马上就少一个洞。那手套啊，我们手套看起来是手套啊，但是手这面的指头似的呀，基本有的好多手套都是空的，都但没有都烧坏了，磨坏了，都这指头皮肤都在外面。但这个没有想到别的，什么都没想，只是一个想法，再烫再累我要把它干好，干不好对不起毛主席啊，那当时是想法就多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要把工作干好。
0: 1965年10月底，100多名年轻铆工顺利毕业，开始上桥参与施工。 生力军的到来也让工地人手短缺的问题得到了根本。

0: 本性的解决。为了早一天让大桥通车，施工班组之间自发展开劳动竞赛，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铸造中国人独立自主建造大桥跨越长江天堑的奇迹。
1: 啊，你冒300个钉子，我一定要超过你，所以这个你追我赶，最后这一个班提高到冒1000多个钉子，这个任务完不成绝不下班。
0: 1967年8月22日，南京长江大桥最后一个部件运到长江江心上空80米的合龙部位，随着铆工打进最后一颗铆钉，这座中国人在困难时期没有依靠任何外援，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自主勘探设计施工的大桥，终于在长江上握手了。大桥合龙后，确定了在1968年9月底让火车通过大桥的任务目标，以此向新中国成立19周年献礼。
2: 南京长江大桥啊，是一个公铁两用桥，它合拢之后呢，铁路面要上道闸，要铺轨，四电施工，还要进行一个连条连式，公路桥还要铺路面、装栏杆、装路灯等等。另外呢，旁边我们的桥头还要修一个桥头堡。
0: 这是一份1959年南京长江大桥美术方案的说明书。按照最初的方案，桥头堡应该修建成照片中展示的这种复式样式。在经过几番对比后，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选用了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助教钟训正提交的三面红旗方案，并完成了美术底稿设计。但由于建设资金紧张，南京长江大桥数次压缩预算，桥头堡是重点缩减的对象。直到1968年5月，和桥头堡相关的资料只有这张美术底稿，想在4个月内把这张美术底稿变成矗立在桥头的三面红旗，首先需要设计人员进行大量计算，然后完成施工图纸的绘制。
1: 我们设计人设计完了，另外一个人还符合他就算错噻，你比如说我设计出来的东西有个数字拿错了，他给你改了，改了过后然后你拿出来，是不是我是不是有改，是不是改对了呢？还要反复的。
0: 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强制图纸，他们轮流作业，不分昼夜连续奋战，终于在1968年9月5日前完成了桥头堡施工图纸的全部计算工作。但此时距离铁路通车仅剩下28天，施工人员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搭建起这座相当于13层楼的巨大建筑吗？今年90岁的任发德当年是大桥摄影组的组长，他用相机见证了中国人创造奇迹的这28天。
3: 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誓师大会之前拍摄的，上边是这个塔楼啊，三面红旗根本没有影的呢。誓师大会的时候哈，这个召开的时候，许司令员在这号召大家呀，就是要奋战28天，拿下这个桥头堡。这解放军第二天晚上是一进驻工地的时候呢，整个的工地是不是都是人呐、啊？反正是。一个工人你带一个排，就你领着这么多人干活，要把三面红旗要竖上去，就把这个这是当天的，在是这个修建的时候，这个是呢公路面，就在这车全都是人呐。
0: 根据任发德的回忆，不到28天，三面红旗已经矗立在大桥桥头，露出了鲜艳的中国红。在任发德家客厅正中悬挂着一幅他被毛主席拍摄的照片，照片的拍摄日期是1957年9月6日傍晚，毛主席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和大桥局副局。

0: 长杨再田的陪同下，视察即将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直到今天，他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说过的那些话。
1: 毛主席呢，点点头哈，说好。将来呢，在长江上修上20座、30座大桥，黄河上呢也要修上10几座，让人民到处走一走。
0: 在拍摄这张照片的11年后，任发德亲眼见证了第一列火车沿着中国人完全凭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自北向南跨越湍急的长江。铁路桥通车的3个月后，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也顺利通车。南京市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这座飞架大江南北的大桥让天堑从此变成通途。从那一天开始，中国桥梁工程师跨河山、越江海，万千桥梁横空出世，一座座超级大桥翻江越海，在神州大地和一带一路的世界舞台上相继绽放，将中国桥梁打造成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在这张名片的背后，支撑这些伟大创举的，正是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路先锋精神，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新基因。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

0: 绝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

0: 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

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盼寄托给那团粉色的光，相信总有一份爱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重被看见，重被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

0: 人成长，
1: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却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深夜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愿你慢慢与自己和解，看清内心的慌张，在爱里学会温柔，也学会放过自己。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一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真想回到你身边，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思念与遗憾。走过许多路，看过许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0: 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地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

0: 伸个至少持续七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八九一，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壁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御驾交涉，官府横征暴敛，

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0: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世文士。馆中既有18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18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形势。
0: 面对复杂的局势，

0: 市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圭、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多达30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200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2: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对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0: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2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4面8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1: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封德仪他们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酒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酒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0: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3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0: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啊，这得出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1: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敬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仪式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书仪30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9年，严泽道行军总管高增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国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0: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它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执制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 去办好你分内的事情。
1: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贞观5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贞观年间，每年正月

0: 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借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1: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成年礼，那么这个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这个军，调集这个府兵来充当仪仗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这个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这个官礼啊向后推了。
0: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替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贞观七年，夏州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涤泽。贞观十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0: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李世民即位后，马

0: 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1: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
0: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衔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2: 他27岁登基，正是当皇上的。他的总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创建的艰难。
0: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3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4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6、7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8年、9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3: 贞观自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不野啊，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2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2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10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燕齐、秋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恢复。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待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

0: 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什么其族不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0: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竭力可汗或者突力可汗他的前辫或者背影。
0: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1: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了，给他疗伤。那个阿史那思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寻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0: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

0: 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都市，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1: 在文化上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对外来文化，它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吧，适合于当时政治的，把它编录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一个学习的一个教科书吧。
0: 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演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十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由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2: 唐太宗对于这个乐舞、书法、绘画等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年间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欧阳询啊，包括这个褚遂良啊等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0: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浅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
3: 他是整个按贞观之治呢，他的总设计师，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这个场合就跟大臣就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呢，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的天下大治局面的，其实是魏征。
0: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忠臣、爱妻、见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剑不刻钟现象。
1: 他对当时这些大臣，特别是

0: 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疑忌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啊对关陇贵族的这些出身的这些官吏啊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呢这个疑心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1: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23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做了安排，死后7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0: 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是吧，这个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子一些提法呀，那都是非常的，都是超越前古的，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这也是他就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呢，他还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吧。
2: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啊代表了大唐这个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啊，而且把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啊，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这样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1: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治愈。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政要的作者吴敬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

市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治理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闻讯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寿圣图。自此，66岁的武则天被隆重地推上神坛。她终于突破了男权社会，成为五周王朝的一代女皇。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2: 什么呀，
1: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2: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1: 啊，对不对啊，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啊，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2: 动手。
1: 哟，急了，你这不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

0: 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1: 我绝不喜欢，
0: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1: 我就说他坏，
0: 我就认为冯巩好，
1: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0: 你怎么不呛着了？
1: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0: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1: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0: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1: 没错，
0: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呀、啊、
0: 你也怕吧？
1: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啊，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1: 没错，
0: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1: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啊、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啊，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但是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
0: 啊！
1: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1: 嗯，
0: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1: 怎么样？我还真有鼓掌呢。
0: 啊，
1: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啊，该你了。
1: 这说了就不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哦，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
1: 嗯，
0: 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这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
0: 啊。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1: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0: 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 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
0: 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我。”

0: 龙龙，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1: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0: 为什么？
1: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0: 现在
1: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0: 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0: 你来吧，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啊！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十八。
0: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哪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斯。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五十六。
2: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3: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倒霉，
2: 新千年，
3: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广告，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3: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3: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3: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3: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3: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3: 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3: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呢。
3: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2: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3: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2: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跟你
3: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2: 好，
3: 这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2: 废话吧，
3: 中美谈判难度

0: 特别大，是进过我们柬埔奴隶重于拿下。
1: 对，
0: 这美纺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霸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水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样，别的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得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呀，
1: 没准儿。

0: 包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0: 那球进没进啊？
1: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0: 怎么样？
1: 奔着那个门儿。
0: 我不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了。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的文工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很零碎。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帽子，
1: 我操你了。
2: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1: 老妹儿，哎，老妹儿，哎，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2: 能的，
1: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哦，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咱全都包圆啊！
2: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哎呀，
1: 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2: 你要代言土豆？啊，我看行啊，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1: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你怎么样啊？哎，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0: 你什么？
1: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0: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1: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0: 不吃了呗，还怎样？
1: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0: 早烂了。
2: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啊！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0: 嗯，
2: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0: 嗯，
2: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0: 啊、你说生个嘛？
2: 生个大孙子，
0: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2: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0: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呦，这么多孙子。哎呦，喂喂喂，
3: 啊，阿姨好。
0: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3: 什么情况？
0: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3: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0: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3: 土豆卖不出去了
0: 啊！
3: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的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0: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3: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0: 哎呦，爹姐，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3: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0: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3: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3: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
3: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3: 绑定了。
0: 哎，
3: 我晕。
2: 什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3: 谢谢叔叔，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0: 哦，
2: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
0: 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啊、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2: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0: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2: 你把你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啊？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2: 搞对象？
0: 啊，对。
2: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
0: 嗯。
2: 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事？
0: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2: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3: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1: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
2: 啊。
0: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2: 啊、
0: 快点去，快点去。
2: 哦，对对，嗨，
3: 再见，
2: 再见。
0: 哎呦，可算走了。
1: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2: 姑娘，快请坐，请坐。
0: 别给我说漏了啊！
3: 哎、嗯，谢谢叔叔。
1: 姑娘，
3: 嗯，
1: 现在是上学呀、啊，还是工作呀、啊？
3: 大学刚毕业。
1: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3: 我那个、
0: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2: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0: 哎呦，太好了，高兴，太好了、
2: 哦，
0: 太好了！
2: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3: 啊？
0: 他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2: 好像好点了。
0: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哎呀，
2: 姑娘
3: 啊，
2: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2: 哦，跟谁签协议啊？
0: 哎，有包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2: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0: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2: 啊，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的。
0: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

0: 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1: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1: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2: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1: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2: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1: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2: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这样，拍个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2: 我懂。
0: 又懂了，
2: 姑娘。
1: 哎，
2: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1: 一块钱一斤进货。
2: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1: 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2: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0: 一块钱进货，
2: 姑娘啊，你一块钱进，再一块钱出，这中间但翻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1: 赔不了，我卖一斤土豆，有人补助我三毛钱。
2: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2: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2: 看谁来了！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坐吧坐吧坐吧。
2: 妈，水果呢？
3: 啊，水果快快。
2: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0: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2: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1: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4: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2: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5: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啊，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2: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1: 结婚生孩子？
0: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1: 指望我抱孙子？
0: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1: 哎呀，
5: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 out 了。
2: 什么？我不 out。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5: 嗯，
1: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5: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4: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2: 你往细里说。
4: 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县，将士来在大街前。
2: 你上哪去啊？
4: 苏三该走了。
2: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2: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4: 我就是那傻子。
2: 你潜伏的够深。
4: 我不是天津站的。
2: 妈，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1: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2: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1: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2: 对吗？
4: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1: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5: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5: 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6: 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
5: 哎哎哎慢点
2: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5: 代言？
2: 对，我叫土豆锅，
4: 我叫土豆菜，
2: 土豆真不赖，
4: 能炖一锅菜。
5: 好，
1: 我们是八零后，
5: 创造新成就。
0: 你们是新品种，
2: 我们是老土豆
0: 啊。
3: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6: 对了，
3: 一共有几个节目？
6: 四个节目，
3: 就说四段。
6: 是吗？
3: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6: 没有，这不是舞会啊，是相声晚会啊。
3: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6: 怎么了？
3: 计划的不够周密。
6: 怎么不够周密啊？
3: 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6: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3: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6: 没有，
3: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6: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3: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6: 那是啊，
3: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6: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3: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6: 那不行啊，
3: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6: 定计划是好啊。
3: 是吗？
6: 您搞什么工作的？
3: 会计。
6: 会计工作
3: 啊，
6: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3: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6: 怎么？
3: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6: 哦，您是管总账的？
3: 不管总账啊。
6: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3: 跳舞啊。
6: 还是跳舞啊？
3: 啊，您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6: 是啊，
3: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6: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3: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啊。
6: 这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3: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6: 怎么？
3: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6: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3: 您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6: 啊，
3: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6: 是啊，
3: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6: 那是啊，
3: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6: 废话。
3: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6: 哦，
3: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嗦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斗来，这个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6: 您要研究这个呀？
3: 啊，
6: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3: 是啊，
6: 您这还行啊，
3: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6: 嗯，
3: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哒。
6: 你这是干什么呢？
3: 算账呢。
6: 我当你拆桌子呢。
3: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6: 嗯，
3: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6: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3: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6: 哦，
3: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6: 嗯，
3: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6: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3: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6: 嗯，
3: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6: 嗯，
3: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6: 你听哎。
3: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6: 嗯，
3: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 哎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6: 怎么了？
3: 他给挂上了，
6: 又碰钉子了。

0: 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0: 是啊，
1: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0: 嗯，
1: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0: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1: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0: 嗯，
1: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0: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1: 是啊，我待着急的很啊。
0: 嗯，
1: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0: 你要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0: 你呀，就是折腾。
1: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0: 嗯，
1: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0: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1: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0: 这像话吗？
1: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0: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1: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江，
0: 嗯，
1: 越差越多。
0: 不，
1: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0: 嗯，
1: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0: 怎么样？
1: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0: 账对好了。
1: 那可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0: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1: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0: 人是不愿意啊。
1: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0: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1: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
0: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你什么理由啊？
1: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0: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1: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0: 嗯，
1: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0: 那怎么样？
1: 我得推头去啊。
0: 嗯，
1: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0: 那您再去一家去。
1: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0: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1: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0: 那怎么着？
1: 回去换衣裳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0: 哦，
1: 擦擦皮鞋。
0: 嗯，
1: 我想头没推好啊。
0: 那怎么？
1: 刮刮脸不？
0: 哎呀，可以，
1: 赶紧抹衣子。
0: 嗯，
1: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0: 全刮下去了，
1: 纹丝没动。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没上刀片呢。
0: 忙到这份上了。
1: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0: 嗯，
1: 这刀片这个快呀、啊、
0: 哦，
1: 3下2下的我就
0: 挂好了，
1: 拉口子了。
0: 拉口子了。
1: 嗯，没关系，问问
0: 呵，
1: 咬住牙。
0: 嗯，
1: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0: 这可不大好看。
1: 有办法。
0: 怎么办？
1: 来点雪花膏。
0: 哦，
1: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6香粉蜜。
0: 嗯，
1: 找不点百雀羚。
0: 嗯，
1: 弄2支的万金油。
0: 嚯、哦，
1: 攒点香水。
0: 嗯，
1: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0: 这份漂亮，
1: 这份寒碜。
0: 怎么寒碜呢？
1: 这满糊上了。
0: 嗨、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1: 是啊，赶紧走吧。
0: 哎，
1: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0: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1: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0: 嗯，
1: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0: 谁呀、啊？
1: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0: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1: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0: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1: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
0: 嗯，
1: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0: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1: 那不浪费时间吗？
0: 那怎么办？
1: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0: 呵，真积极啊。
1: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0: 啊、
1: 嗯、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0: 你这怎么办？
1: 可把我急坏了
0: 啊、
1: 嗯、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0: 真急茬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0: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0: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0: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0: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0: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0: 嗯，
1: 穿着一身浅绿，
0: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0: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0: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0: 嗯，
1: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0: 是啊，
1: 嗯，也就到这儿。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可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0: 啊、
1: 嗯、明摆着跟不上啊，瘦。

0: 醉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啊，
0: 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啊，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得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
0: 转晕了。
1: 嗯，
0: 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它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这怎么办？
0: 回宿舍吧。
1: 嗯，
0: 忍一宿得了。
1: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0: 那有什么法子呢？
1: 呵，
0: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哎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这你是自找？
0: 每礼拜都这样。
1: 啊、
0: 哦，不过这回重点
1: 好嘛、嗯。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我说好好好，对吧、
1: 嗯、
0: 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就这么一算，
1: 嗯，
0: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正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一看大夫没在呀、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0: 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
2: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3: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这句话至少把草木排除在有情者之外了。多情的帽子，那么帽子又何以多情呢？可是本片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帽子引起了一连串的喜怒哀。

盛夏的一天，大东九家的雅座上坐着四个人。

0: 人。这边是位年纪较大的男同志，紧挨着他的是个小伙子，那边一位上年纪的妇女跟着一位姑娘，他们谁也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这个承蒙田静姑娘的母亲田老太，
0: 还是这位年纪大的男同志先开了口。
1: 田大嫂，承蒙你们母女两位赏光，来参加我外甥阿满的这个请客。
2: 陛下，
3: 说话，我不会说。
0: 这不是阿满的舅舅吗？
3: 是你安排。
0: 人们都管他叫老舅，阿满也在这儿。
4: 师父。
0: 那位姑娘叫田静，
4: 在哪个单位工作？
0: 跟她一块来的是她的母亲田老太太。
5: 当干部？
3: 不，吹黑管的。
5: 吹什么？
3: 黑管？不噜不噜不噜。
5: 吹喇叭？
1: 是这样啊。他暂时还在文化局所属的歌舞团工作。马上就要调文化局去这个当干部了。
3: 舅舅
0: 好，原来是在餐桌上相对象的。
4: 他今年
0: 可不是嘛，阿满已经36岁了，你早该成亲了。别看老舅自己大半辈子还没有结婚，可是为外甥找对象也真够辛苦的了。
5: 拿着。再见了，和介绍人说的出入太大。
0: 看来老舅为这个在剧团工作的外甥说谎话
6: 全砸了，
0: 因为这个田老太太拉起姑娘走了，
6: 舅舅是不能说假话的，
0: 对象也随之告吹。
6: 你打一辈子光棍
1: 阿满呐，阿满，
6: 你要把舅舅的心都操碎了。
0: 这天阿满正坐在自己家楼房的阳台上吹黑管，忽然一股细水从上面浇了下来。
6: 下雨了啊。
7: 对不起，我的水壶漏了。阿满
0: 在上面浇花的是同他在一个剧团搞化妆的钟可坚。
6: 一个星期三次带我去好不好？怎么，你想去跳舞吗？
7: 别瞎嚷嚷，让我那口子听见了就麻烦了。
6: 哎，嫂子不在家，
7: 她去参加业余举重训练了。阿满，我打算找点外快给舞会上的女同志化妆，画一个收费五毛，你看怎么样？
6: 好嘛，化妆师做生意。老钟啊，你不怕？
7: 怕什么，广开财路，致富光荣。不瞒你说，要不是我家母老虎管得紧，我早就停薪留职。
0: 钟可坚正说着，一回头，妻子夏一兰，业余举重能手，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提着一条鱼，正气呼呼地站在钟可坚的对面。
5: 洗去，洗去。
6: 哎，老钟啊，这些日子我都给闹糊涂了。有些人奇观经商，不务正业，张口发财，闭口致富，这到底是闹的一股子什么风吧？
0: 阿满还不知道钟可坚已经进屋去了，
6: 给我开导开导，
0: 冲着上面还一个劲儿地说着。
6: 我洗耳恭听了。你说说吧。老钟，
5: 还是让我给你洗洗耳朵吧。

0: 上，舞会开始了。阿满满头大汗地吹着黑管。
1: 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喜欢听我唱歌，我感到很高兴。下面我为大家再贡献一首歌名。

0: 阿满，你还认识我吗？
1: 啊，
0: 对，你给我学过黑管。
2: 在舞会上，阿满碰到了跟他学过黑管的乐园大酒楼的经理小崔。
0: 啊，还在味仙楼当厨师吗？
3: 请了长假，我们哥几个开了个小酒楼。不客气说，我一天挣的钱等于你一个月的工资啊。
0: 真的？
3: 嗯。别干剧团了，演出没人看，闲着白吃饭。跟兄弟做生意去吧。
0: 做生意？
4: 哎，好事啊，我正发愁做生意没有路呢。
3: 好。这位是
0: 钟可坚，我小时候的同学，现在在剧团搞化妆。
3: 嗯，行，我看得出来老钟能做生意。
4: 哎，请多关照。
3: 二位，我正好有一笔生意，保你们一本万利，非发财不可。
2: 小崔慷慨地给阿满和钟可坚联系了一批泥料，还不用花本钱，赚了钱再还账。而且说做出这种礼帽拿到市场上，一定能一抢而空，赚大钱。财迷心窍的钟可坚被小崔的花言巧语吹得晕头转向，
5: 时间
2: 极力鼓动阿满接受这笔交易。
0: 哎，老钟，老钟，你说
2: 剧团演出不景气，
5: 我是经理。
2: 阿满和钟可坚终于停薪留职，创办了帽子工厂。
5: 什么时候当了副经理了？都一块停薪留职了，当然你是副经理。
0: 哎呀，我那是喝得稀里糊涂，是我答应的。
5: 男子汉不吃后悔药，快动员大家抓紧时间呐！
0: 不，我
5: 时间就是金钱，你快。
2: 钟可坚说完
0: 要交货的。
2: 阿满挠挠头皮，模仿钟可坚的样子鼓励大家。
0: 金钱就是时间。
6: 不对，时间就是金钱。
0: 时间就是金钱。

0: 提心事的礼帽生产出来了，阿婉高兴地骑着满载帽子的三轮车给一家小百货店送去。刚下了坡，忽然一位老人颤颤悠悠地过马路，突然跌倒在地上。阿满赶紧把老人扶上了三轮车，飞快地向医院骑去。真凑巧，上回在大东酒店见面的田庆姑娘也扶着她的母亲到医院看病。
1: 妈，怎么了？
2: 医生，怎么样了？
3: 问题不大。
1: 哎，
3: 再晚点送来就危险了。
2: 哦，
1: 他是你父亲。请填一下病历卡。
2: 好。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连你爸爸的名字都不知道。
4: 门口的三轮车是你的。
0: 这时，门外冲进了一条大汉，这是老人的儿子韩东宝。
5: 你这是干什么？
4: 他骑三轮车撞伤了我老爹，我
1: 好了好了，还不快去看看你的老爹？
4: 我爹有个三长两短，你得偿命。
2: 你
4: 哎呦
5: 啊！
4: 我得赶紧走。
0: 韩东宝进了急诊室，阿满突然想起了三轮车。在车旁，一群跟来的孩子正在玩帽子。
4: 他人呢？
1: 你要干什么？
4: 他是救我爹的好人，我错怪他了。
1: 他刚走。
4: 站住！
0: 阿满用力蹬着三轮车。听见喊声，回头一看是韩东宝，赶紧蹬车就逃。

0: 这时，小百货店的经理和钟可坚正在焦急地等着。
1: 货呢？
2: 就来。
1: 我可是付了定金的，你们这些搞文艺的，可别坑人呐！
3: 来吧，言而有信。
0: 阿满好不容易来到了小百货店。
3: 哎，你请往这儿看，最新式的卓别林小礼帽，国际流行，国内首创，领导帽子新潮流。
4: 别吹了，我饿了。
3: 更饿呀、
0: 小百货店门口围了许多顾客，都来看帽子，可是就是没有人买。
3: 第二大方，
0: 阿满正在整理压扁的帽子，钟可坚拿了一顶在大声地吆喝着。
3: 第六时髦，美观大方时髦，穿西装可以戴，穿夹克可以戴，穿中山装也可以戴，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戴，怎么戴怎么漂亮，男女老少不分民族籍贯年龄性别，要戴都能戴，只要你敢戴。
4: 我饿得受不了，
2: 别走，要坚持。
4: 我快晕过去了，
2: 我马上休克，帽子一顶都没卖出去。
4: 吃完就来，我走了。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料到，因为帽子成本太高，价钱又贵，小百货店门庭冷落，无人问津。
2: 看，小礼帽都卖光了。
1: 看。全堆在那儿了。
0: 钟可坚像吃了一碗苦酒，几乎要跌倒在柜台上了。钟可坚急急忙忙地来到了阿满家。
2: 别吹了，倒了血霉，帽子卖不出去。
4: 小崔不是说领导帽子新潮流吗？
2: 别提小崔了，上了他的当，这小子正催我们还债呢。别吹了，你先别吹，有个事儿和你商量。阿满，我那口子要是问起做生意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说是我鼓动你干的。
4: 好，我就说是我自己要干的。
2: 你真够朋友。不过你还得救人救到底，就说是你鼓动我干的。
4: 我鼓动你？
2: 哎呦，你要是说真话，我老婆要跟我离婚啊。
4: 别扯这些了，你说吧，帽子怎么办？
2: 有了。嗯，你吹黑管，我打手鼓，我们俩到郊区外县去摆场子，一边宣传一边推销，说不定能创造个奇迹。
4: 摆场子？
2: 哎，
0: 阿满和钟可坚来到了一个小镇上，阿满吹着黑管，钟可坚打着手鼓，果然围拢了不少男女青年。

0: 新式礼貌，这是一种卓不林式的新式礼貌，它有六大特点，请往这儿看。这最流行的帽子，领导帽子新潮流，它有六大特点，请看呐、啊，请看呐、啊，青年们，你们看，这种帽子男女适宜，新颖漂亮，大家不妨试戴。
1: 别光顾吹帽子，咱们的帽子
0: 来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买帽子，请快一点啊！要买帽子的，请快一点啊！
2: 钟可坚见阿满止步吹黑管，气得一把夺下了黑管。音乐一停，男女青年们都笑着散开了。
3: 我太感动了，
4: 没人买你还感动？
3: 哎，我们过去演出，光盯着城里，为什么不到农村小镇上来？他们需要艺术，
4: 他们更需要的是帽子。
2: 阿满吹得真是有点口渴了，他看见旁边还站着一个姑娘。
3: 能给我们喝口水吗？
5: 来吧，到我家去喝吧。
2: 阿满来到了这位姑娘家里。姑娘是镇上供销社王主任的独生女儿，名字叫王春花。钟可坚可真有办法。这不是，阿满正在喝茶，钟可坚拿着手鼓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6: 阿满
7: 啊，回来了。
6: 你要走运啊？
7: 走什么运？
6: 桃花运、
7: 啊、别扯了、哎、
6: 真的不骗你，我跟供销社王主任说了，他替我们代销礼帽，只收一成利润，答应先预付给我们一半款子。
7: 有这样的好事？
6: 是吗？一半款子正好还给小崔一部分账，松快多了。
7: 哎，他跟你刚认识，这么相信我们，
6: 这就是你的桃花运了。那姑娘叫王春花，是王主任的独养闺女，还没对象啊，我给你做的红娘，人家同意了。
5: 是
7: 啊，这
5: 啊
7: 不，
6: 哎吃
7: 吃
6: 吃
7: 啊啊！哎，等等，人家知道我的年龄吗？
6: 没错。嗯，我尊重你的性格，如实说的，36岁。
7: 啊，哎，人家知道我的职业吗？
6: 没错啊，停薪留职做帽子生意。
7: 啊，还有，
6: 存款不多，家具可以，房子不大，人口单一，对方完全满意。
7: 人家没提别的条件，
6: 不要彩礼，不要定金，取消陈规陋习，提倡文明办喜事。
7: 你讲的全是真话吗？
6: 嗯，对，不说假话。
7: 啊，这事春花知道？
6: 你别管，他父亲做的主。
7: 我真无法理解。
6: 好理解，我答应把姑娘的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别急，别急，我是哄哄他们，帽子推销出去，还着账再说嘛。
7: 不，这是欺骗。你老钟啊，我们两个成了骗子了、
6: 哎、没那么严重啊，我这还不是为了推销帽子吗？
2: 将阿满在这件事上可真是大动肝火，他挥着手冲着钟可坚大声喊着，没想到把刚刚进来的王主任手中的一盘瓜子儿打翻在地上。
7: 哎呦，我绝不骗人。
8: 这位阿满同志说什么？
6: 他说他姓陈。
8: 哦，是啊是啊，我只知道他叫阿满，可还不知道他姓陈呢。
7: 他没本事帮你女儿搞户口
6: 啊？对对，他说我没本事，只有他才能给春花搞户口。
8: 好，真好。今天。就留下喝几杯吧。啊
7: 不不，
8: 帽子嘛我们都收下，我们负责推销预付款，我可以先开给你。
7: 老钟啊，
6: 要还债。
7: 哎呦，
8: 他怎么了？
6: 他太高兴了。
2: 今天 天，老舅挺高兴，因为他找到了刚从镇上回来的阿满，并且用了个激将法，是听见对象就头疼的阿满答应了再见个对象。这不是，老舅一大早就跑起步锻炼锻炼，正跑到街心公园，突然发现了田老太太正在草地上练剑。
9: 真不简单呐、啊，田老太，田阿姨，我怎么称呼您才好呢？
10: 我姓李，叫秀英。
9: 哦，秀英，李大姐。
10: 何师傅，你也来锻炼身体啊？
9: 我什么都不会，整天修钟表，到这儿来活动活动。
10: 哦，明儿我教你练剑。
9: 哎，那太好了，我拜您为师。
10: 那可不敢当，互相学习。
9: 李

0: 大姐，田静姑娘找到对象了吧？
1: 孩子们的事我不多问。
2: 在观众席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事情也真凑巧，阿满一回头发现田静就在他身边坐着。
1: 那个女的是谁呀？
3: 坐你旁边的叫陈阿满吗？
0: 你认识她？
3: 认识，她是吹黑管的。
0: 对对对，她的黑管吹得很优美。
2: 赛台上的夏一兰又走到杠铃旁，眼睛看着观众席，钟可坚似乎感到什么，赶紧和阿满换了座位。
3: 哎，你们换来换去干什么？
4: 从不同的角度看比赛。
3: 你没说真话。
4: 对，要说真话。那位举重运动员，是他老婆。
3: 啊，真有意思。哎，
5: 下。
2: 夏一兰一次次的抓举都成功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3: 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了！
6: 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比赛结束了，钟可坚先回到家里。他见妻子回来了，赶紧迎了出来。
0: 这儿刚泡好的咖啡，还有荔枝、香蕉、菠萝。
7: 你这是干什么？
0: 今天你休息，家务劳动由我承包，喝呀，咖啡。
7: 哎，我想问你，
0: 你太累了，亲爱的，你需要休息，你的头脑、身体以及五官四肢的全部需要休息啊！我来尽心尽意地伺候你，做到包君满意。
7: 你少拍马屁！我问你，做生意赔了多少钱？
0: 没赔，这次我们起码要赚，赚，赚！
7: 你转圆圈吧。
0: 对呀，转圆圈。有一首诗写的就是我要像陀螺，随着太阳转，随着地球转啊！
7: 你少来这一套啊！我已经听说了，你们的帽子成本太高，堆的商店都卖不出去，欠人家一屁股债都还不起。
0: 造谣、污蔑、陷害，我们欠小崔的泥料款呢，早就还了。我们的帽子已经打开了郊区外县的市场，很快就会出现奇迹。
7: 真的？
0: 我怎么会欺骗自己的妻子呢？一兰。
2: 这时候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镇上供销社的王主任来了。
8: 我正找你。
0: 王主任，走，有话到街上小馆子说去。
8: 我没有时间，就在这儿谈吧。
0: 王主任，你听我说，
8: 我说钟可坚，你害得我好苦啊！要说你是提包公司嘛，可你连个提包也没有啊！你们的帽子啊，把人坑苦喽。
0: 王主任，有话慢慢说，别急啊。
8: 什么急不急的？快把那1000块钱现金还给我。
7: 哦，是来讨债的。
8: 对，这是公款，供销社的流动资金。钟可坚，你马上还。
7: 你不是说没欠债吗？
0: 是啊是啊，这都是阿满欠的，我叫他不要欠账，他偏要欠账，他还答应给人家搞城市户口。
8: 别提户口了，我们不稀罕，春花也不答应，他也不过是喜欢阿满的黑管，为了这件事啊，春花的男朋友要找阿满算账呢。
0: 这个阿满啊，捅了多大的娄子啊。
8: 过来，快还我1000块钱。
0: 我们还留下203顶帽子呢，能卖一些钱吧？
8: 卖是卖了，
0: 那就从钱里扣出嘛。
8: 才卖一顶
0: 啊？
8: 还是我本家侄子结婚硬逼着他买的呢？
0: 哎呦，见了大头鬼喽！
7: 出去，我们家
2: 夏一兰可气急了，
7: 也不知道在讨债的。
8: 啊，您
0: 一兰。

0: 钟可坚拉着王主任急忙往外走，他俩正下楼，钟可坚突然发现乐园酒楼的经理小崔正在往楼上走，他急忙对王主任耳语了几句，拉着王主任往回走。小崔来到钟可坚家门口，
1: 钟可坚同志在家吗？
0: 见里面没有反应，便拉开了门。突然从屋里飞出了一个枕头，小崔把枕头接住进了屋。
1: 哎呦，是钟嫂子，我认识你，举重的女大力士，对吧？你这是练功啊？别人小崔，乐园大酒楼副经理。不客气说，我和钟可坚、陈阿满是好朋友，他们从我手上拿走一批泥料，其价值21,666.37元。
2: 你的账不是都还清了吗？
1: 还？不客气说，我死催活催只还了1000元，还差5000多，这笔账要是不还，我们酒楼就要倒闭。
2: 我问你，是谁介绍你认识钟可坚的？
1: 是阿满，我跟阿满学过吹黑管。
2: 好啊，又是这个吹黑管的
1: 啊。别客气别客气。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 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9: 选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小崔以为夏一兰去泡茶，吹着口哨，踱着方步，在屋里四处的看着。
1: 哎呦，
0: 夏一兰却从厨房拿了把斧子出来了，小崔吓得就要逃，一慌摔在了沙发上。
2: 我劈柴火，切，
1: 真惨！祝嫂子，那笔债，
2: 找陈阿满要。
1: 啊，陈阿满住哪儿？
2: 在楼下。
1: 哦，啊，
2: 那是厨房。
1: 啊！
0: 小崔来到了阿满家门口，用劲儿的敲打门，可是没有人，对面的门却打开了。出来的是一位老太太。
11: 哎呦，敲得我心脏病都发了。
12: 老奶奶，我有急事找阿满。
11: 阿满
12: 啊，
11: 他不在家，跟他舅舅相亲去了。
12: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相亲？
11: 哎呦，
0: 小崔无可奈何地走了。阿满和钟可坚为了推销帽子四处奔走。这天他俩来到了乔盛公司来找李经理。
13: 李经理， B 公司的帽子生产生产，
14: 两位不是要求处理一批帽子吗？怎么又谈起生产呢？
13: 是这样的， B 公司的前景。
14: 别 B 公司 B 公司的，我们虽然是华侨办的公司，我本人可是国内的工作人员。
13: 我们公司的资金还是雄厚的，眼前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只要
14: 你们有多少资金呢？
13: 不到20万。
14: 请说的确切一些。
13: 15万。
15: 别瞎扯，15块都没有。
14: 有多少人员？
13: 50多个。
14: 既然你们资金雄厚，人员众多，那我们只好考虑如何联营了。至于销售帽子这样的小事，那就谈不上了。
13: 这个
15: 其实我们天天在躲债。
14: 好吧，我还有事。 你们有话可以跟刘秘书谈谈。对不起，少赔了。
13: 啊，
14: 你们谈吧。
13: 好。
0: 刘秘书故意大模大样的。
13: 你们有什么要求，说吧。啊，
16: 刘秘书，我们实在困难极了，只要贵公司肯帮忙，我们将
13: 可以考虑嘛。啊，你们写个申请报告。啊，
16: 好，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将
13: 这个嘛。啊，
15: 行了，摆什么官架子，年轻轻的说话怎么像吹黑管，我们不求你。
16: 阿满，这是我好不容易找的路子，
15: 得有点骨气。
13: 别走啊，
16: 他的脾气，请原谅。哎呦，
0: 看来让乔盛公司帮助推销帽子是没有希望了。小崔又去了几次阿满和钟可坚的家，但是他俩总是躲起来，可总躲起来也不是个办法呀。这不是老实的阿满把准备结婚用的钱都从储蓄所取了出来。
15: 这些了，一共是2300块，我们分一分，分头去还债。好好。
0: 阿满来到供销社，找到了王主任。
14: 咱们账清了，放心，我负责把帽子全部送还。
15: 那没关系，反正送回去也是堆在那儿。
14: 我错看你们了，你还是蛮老实的。
15: 啊，不，我不老实。不对，我希望老实。王主任，我回去了。
14: 好。阿满同志，别走小路，那边有个人要找你麻烦了。
15: 没事儿。
14: 别，你刚才来的时候啊，店里的人去报了信儿了。
15: 还是说清楚好，我非走小路不可。再见。
0: 在小路口的一棵大树下，春花的对象土根和一群小伙子早在等他了。他们看见阿满走过来了，就围住了。
15: 他来了，来了。走，站住，站住。
17: 你们这是？
13: 你就是陈阿满？
15: 是的。
13: 是你要给春花解决城市户口？
15: 有这么回事？
13: 你打什么主意？
17: 说。
15: 完全是出于无奈。
17: 骂我们是无赖？
13: 好小子！
17: 干什么？你们！
0: 正在这时，春花跑来了。
18: 土根，
17: 春花来了。
18: 没有，没有，我的心没变。那都是我爸爸瞒着我。我爸说，他们为了卖帽子，故意吹牛解决户口的。土根，你没听过他吹的黑管真迷人呐。
15: 啊，对，你们要是喜欢的话，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为你们吹奏啊。
13: 阿满，欢迎你。
19: 结婚的时候说一声啊。
15: 哎，干什么？
13: 到时候一定请你来啊。
15: 好，一言为定。
19: 欢迎。
0: 阿满这几天太辛苦了，脚上走的打起了泡，他一拐一拐地来到了公路上。这时一辆小货车响着喇叭慢慢地开了过来，小货车在阿满的身边停了下来。田静从车窗伸出了头。
18: 上来吧。
15: 啊，真巧碰上你。
18: 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快上来。
15: 哎，

0: 人上哪儿去？
1: 到郊外走走。
0: 你可是不说假话的。
1: 啊，是的，我去还债，欠人家供销社的预付款。
0: 怎么，剧团还欠供销社的债？我还当你又去找对象了呢。
1: 不找了，决心做单身汉。
0: 哦，
1: 哎，你呢，找了对象没有？
0: 我可不学你，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找的。
1: 啊，这么说你还没找到，那太好了。
0: 好什么？
1: 好好。

0: 就是好呗。
1: 太巧了，你喜欢音乐，爱听黑管的演奏，而我把吹黑管当作第二生命，好久没摸它了，像丢了什么似的，心里空荡荡的。
2: 你这么爱你的专业？
1: 是的，非常爱，爱极了。
2: 你轻点，司机会误会的。
1: 啊，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的心里堵得慌，憋气得很。原来我的心里……
2: 你心里怎么样？
1: 我太爱，我的黑管，我的黑管，我爱你。我下去了，这儿离家不远了。谢谢。
2: 再见。
3: 阿满从这儿下了车，这才发现车上装的全是蛇。再说钟可坚，这几天到处躲债又躲老婆，饿了已经三天了。这天他正在摇摇晃晃地上一条小巷的石阶，老舅恰巧走了过来。
4: 阿满呢？我有急事找他。
5: 他还债去了。
4: 啊，他也欠债了？
5: 一言难尽呐。
4: 啊，快跟我说说。
5: 您让我先吃点东西再说吧。
4: 当心。
3: 阿满找到了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炒粉的钟可坚。
6: 阿满，咱们上大当了。
1: 怎么？你快说。
6: 少推被拘留审查了。他转手倒卖犯了法，那批泥料他从中拿了2000元回扣，所以我们成本过高，卖不出去啊，坑死人了。我一辈子也不要做生意了。现在工商局出面，限我们3天之内付清债务。
1: 3天之内？
6: 钱倒是不要那么多。
1: 多少？
6: 1500元，过期发2倍。
1: 这一年的工资也赔不起啊。
6: 我老婆手头上倒有700多元存折，可是我不敢回家。
1: 嫂子那儿我去说。
6: 可别，她对你火气最大，发起虎威来那要天翻地覆啊。
1: 不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就去。
4: 阿满，危险。
3: 现在真相大白了，阿满他们上了小崔的当。阿满找到了夏一兰，夏一兰把家里的钱全给了他俩还债，可是还是不够。阿满只好拿出最后的一张王牌，卖结婚家具。钟可坚也拿着一件大衣来到了委托店。
5: 同志啊，这大衣我100多块买的，怎么就值35块呢？
7: 这大衣不卖，拿走，这已经够高了，多一毛也不要。
5: 我等钱用啊。
7: 这儿是委托店，不是救济站。
3: 这时田静正好也来到了商店门前。
2: 哎，老钟，买大衣。
5: 是啊是啊，
2: 这种季节买大衣
5: 便宜。
2: 多少钱？
5: 35块钱。
2: 真会开玩笑。
5: 不瞒你说，我是卖，把能卖的衣服都卖了。
2: 为什么？
5: 3天之内要还一笔债，陈阿满准备结婚的家具都要卖。
2: 他，
5: 哎，要凑足这笔钱还不容易呢。
2: 我知道，都是因为帽子。
5: 该死的帽子，帽子该死！我发誓，今生今世，我的子孙后代，一律不准戴帽子。姑娘，你别笑了，我想哭。
2: 请告诉阿满，不要着急。他那套家具我买了。
5: 阿满，好消息。
3: 钟可坚高兴地跑到了阿满家。
1: 是吗？ 卖了多少钱？
5: 我稍微给你提了点价，比原价多卖200，总共900。
1: 怪事儿，不看家具就付钱。哎，你卖高价可不对。
5: 等着还帽子债，过期罚款没什么对不对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人家甘心情愿出900，你可别多嘴多舌的。
1: 是急着结婚的吧？
5: 肯定是的，就是咱们看举重比赛坐在旁边的那个姑娘。
1: 什么？是她？
5: 对对，瓜子脸，化了妆可上相了，身材也好，长得挺大方的，姓田。哦，你怎么了？
1: 她可能有了对象。
5: 废话，人家结婚家具都买了，还能没对象吗？你笑得怪吓人的。
1: 别动。
5: 干嘛？
1: 我不卖了。
5: 你怎么了？
1: 我决定不卖了。
5: 阿满，
1: 干什么？
5: 你烧的胡说，现在不卖也晚了。你收了人家的钱，你还给他。
1: 还你钱？
5: 帽子债我不卖了，明天一早到期。
3: 阿满的家具田俊姑娘是买下了，可是她的母亲觉得很奇怪，怎么还没有对象就买家具？
2: 你怎么知道没有对象
0: 啊？对象是谁？是谁？
2: 妈，你急什么？
0: 天哪，这种事能不急吗？女大当嫁，妈就你一个女儿，嫁个女婿是咱全家两口人的依靠，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快说，你相中谁了？
2: 那个说真话的。
0: 说真话的，他是谁？
2: 上次介绍的吗？
0: 陈阿满。
2: 嗯，妈，妈，怎么了？
0: 不得了啊！怎么看中个吹黑喇叭的了？哎
2: 呀，妈，不是黑喇叭，是黑管儿，
0: 反正是个吹鼓手，360行的下九流。
2: 妈，我非常喜欢黑管的柔美的旋律。
0: 他都36岁了，
2: 比我大8岁，正好啊。哎呀，妈，一个能说真话的人多难得呀。
0: 是啊，是你找对象，妈不能包办。啊！
2: 妈，
0: 不行，他还有个老舅。
2: 那有什么？不是蛮好吗？
0: 什么蛮好？我还得了解一下。没有我的批准，不许谈。
2: 怎么？怎么了？一提他舅舅，你就这么激动？
0: 谁激动了？谁激动了？我冷静得很。
3: 田静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原来田静的母亲田老太太每天早晨跟老舅一块儿练剑。田老太太听女儿说了对象的事儿，就急急忙忙地到钟表店来找老舅。
8: 是你呀？
0: 能出来一下吗？哎，
8: 当然可以了。
0: 这事儿怎么办呢？
8: 什么事儿啊？
0: 俩人都有意了。
8: 啊，你说什么？
0: 一见钟情了。真没想到咱们有这个缘分
8: 儿。哎，李大姐，不，秀英同志，我的缺点很多呀。
0: 那不相干。哎，嗯，你提你的缺点干什么？
8: 你不是说咱们俩？
0: 嗨，你扯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孩子们的事儿。
8: 孩子？
0: 我女儿对阿满挺有好感，阿满也挺喜欢田静。
8: 哦，你是说他们俩呀？我还当是……
0: 你当什么？神经病！告诉你，还像上次一样，见面再谈一次。阿满要是还吹黑喇叭，我就不点头。
8: 是是是，当然当然。
3: 阿满到现在还不知道田静的对象就是他。这不是自己在家里对着那些家具正在伤心地吹着黑管吗？
9: 家具留下了。
3: 这时候老舅高兴地从门外进来了。
1: 您说什么呀？
8: 哎呀，田静姑娘啊，心里想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你。
7: 田静姑娘诚心诚意替你还帽子债，把存款都贡献出来了。哎，你怎么了，阿蛮？咦，
8: 哦，干什么？你咬人呢？你，
1: 哎，干什么？你，舅舅，不瞒您说，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喜欢他了。
7: 你喜欢他，亲我干什么呢？
8: 哎，好了，
7: 现在要谈点实际问题了。田静妈妈呀，还要对你进行最后一次考察。
1: 哎，还要考察？
7: 啊，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次会面，你一定要听舅舅的。
1: 哎，我听您的。
7: 好，千万不能提帽子，也不能提黑管儿。
1: 嗯，
7: 你就说呀，文化局要调你去当这个副科长，
1: 这不是吹牛吗？
7: 吹牛也比吹黑管好啊。
1: 要我说假话？
7: 就说这一次，
1: 一次也不能说。
7: 这是为了你的幸福啊！
1: 说假话我会痛苦的，
7: 痛苦也得说。
1: 不，不行，我绝不说假话。
8: 你敢跟我对着干呐？我，
1: 你哭也没用，我绝不说假话。
7: 好，那我一头撞死我！
1: 你别吓唬我，
7: 你不信，我撞给你看。
1: 哎，舅舅，
7: 你听舅舅的话不？
1: 我听，不过我就说这一次。
8: 来，为了我们两家这个啊，干杯！
3: 老舅终于使阿满答应了说一次假话。过了两天，四个人坐在了大东九家的餐桌上。
9: 好了，我们把话也说
3: 清楚了。这次他们愉快地交谈着，
9: 就剩下阿满吹黑喇叭的事儿了。他到底改行不改行啊？
8: 肯定是要改行的啊！
1: 啊，已经改了。
9: 哦，调文化局了。
8: 对，文化局要调整领导班子，提拔年轻人这个当干部，所以把阿满调到文化局去当这个。阿满，你自己说，当
1: 副科长。
8: 副科长。
9: 真的？太好了。
8: 秀英啊，李大姐啊，这件事情就定了吧。
9: 行，这门婚事算定了。
10: 妈，我不同意。
3: 田静听到这些，拿起提包气冲冲地走了。
10: 我去值班。
7: 咦，他怎么了？
9: 我也糊涂了。
1: 我明白了，快告诉我他在哪值班。
9: 他在
1: 我到他单位去。
9: 你别去。
1: 怎么了？保密单位？
9: 不，你最好不要去。
7: 哎，这李大姐，这你就见外了。你女儿的工作单位总可以告诉阿满的吧？
9: 当然要告诉他，田静的单位在中山路86号。
3: 阿满找到了中山路86号，一抬头看见挂着蛇类研究所的牌子，阿满有点害怕，可是害怕也得进。从桌下站起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条蛇，阿满吓了一跳。
1: 老师傅，请问田静在这工作吗？
11: 田静
1: 啊，
11: 你找我们的蛇姑娘？
1: 蛇姑娘，
11: 无论大蛇小蛇，毒蛇蟒蛇，一见她就老实了。她专门侍弄蛇，研究蛇，天天跟蛇打交道。看看工作证。
1: 哎，那
11: 好，进去吧。
1: 哎，啊，不瞒您说，我最怕蛇了，一见蛇我腿就软，是不是叫他出来一下？
11: 田静值班是不会客的。
1: 好吧， 老师傅，我豁出去了，我进去吧。
11: 蛮勇敢的。
1: 这
11: 田径在后院试验大厅，啊，你从这边走，那排房子里都放着各种毒蛇，啊，不过比较安全，从上边走没什么危险。
1: 啊，就是毒蛇我也不怕。啊，我进去了。
11: 嗯，好。
1: 田静，田静。
3: 阿满小心翼翼地走到实验室大厅门前，叫了两声没人答应，忽然看见一条大蟒蛇盘在地上，吓得他狼狈地逃了出去。

0: 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1: 田径正在做试验，听见喊声走了出来。
0: 想不到你干这个工作。
2: 你来干什么？大喊大叫的，把里面。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4: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顾左右而言他。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

大家好，今天我们读孟子。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必其反也，则动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事师不能治事，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故左右而言他。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大王您手下有个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自己去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却在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跟他绝交。孟子说，如果您的司法官员不能管好下属，那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他的职。孟子又说，如果国家被治理得很糟，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一边去了。我们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回答或者不想回答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通常会怎么做呢？是否会转移话题，分散对方的注意力，用一招顾左右而言他呢？顾左右而言他是一个六字成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是一个有趣故事的点睛之笔。接下来我给你讲讲。战国时期的孟子对孔子极为推崇，他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诸侯割据、战争频乏的战国时期，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逐渐构建起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治国主张，并推行天下。那时候，无论是齐、楚还是秦、魏，都争相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为了争夺利益而频繁地发动战争。没有人在意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老百姓。当时有一个风潮，那就是各派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也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从而推行他的政治理念。孟子在40多岁的时候，带领着弟子们开始了他的仁政推广之旅。孟子的第一站选择了齐国，当时正值齐威王执政，这齐威王对孟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且盛情款待了他。孟子语重心长地对齐威王说了，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这个国家的国君啊，必须是一个仁君，必须把百姓放在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思想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是很难被接受的。果不其然，这齐威王一心想着以武力争霸中原，对孟子的仁政主张毫无兴趣。孟子当然很生气了，毅然决然扭头离开，连齐威王给他的赏金他都拒绝了。离开齐国之后呢，孟子先后去了宋国、邹国、滕国、魏国等地，这些国家呀，要么国力微弱，自身难保，无力实施孟子的政治主张；要么呢，一国之君把自身利益看得太重，与孟子的思想背道而驰。总之啊，这孟子的游说之路并不顺利。

0: 高等学府，它既是一个学术机构，又是一个政治顾问团体。凡是加入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不管他的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还有国别、年龄、资历等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在这样开明的制度下，稷下学宫就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而在这个时候，四处碰壁的孟子听说新上任的齐宣王那可是一位明智的君王，于是他带着弟子们千里迢迢再一次赶往齐国。再次踏上齐国的土地时，这孟子呢已经是位老人家了。他在周游列国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学识和名气，思想也更加成熟，已然成为一名儒学大家。这一次啊，他要说服齐宣王推行仁政，让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明君的赏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到仁政的福祉。孟子来到齐国之后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很快齐宣王便召见了孟子。齐宣王在与孟子的第一次见面时就展露出了他的野心。齐宣王问孟子，你有没有听说过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按理说这两位春秋霸主谁不知道呢？但是孟子却回答，我不太清楚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但我可以给大王讲一讲王道。与盲目通过武力扩张的霸道不同，王道是用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天下，具体措施就是施行仁政，保证百姓有稳定的产业，减轻赋税和徭役，使他们衣食无忧，再推行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天下归服的目的。齐宣王就很疑惑了，用道德怎么统一天下呀？又有哪个君主可以做到呢？为了打消齐宣王的疑虑，孟子对齐宣王说了，您曾经在献祭时不忍心看到牛惨遭屠杀，觉得它很可怜，就用羊代替了牛，这说明您有恻隐之心呐，是可以做到施恩于百姓，用仁政来统治天下的。齐宣王听到孟子的夸奖，这内心高兴极了。孟子接着说，没有做不到的君主，只有不想做的。您用武力征讨诸侯，扩张国土，就好比爬上树去找鱼，离目标只会越来越远。所以您还是应该推行仁政，这样天下百姓都会来归附于您的。齐宣王觉得，哎，孟子说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就在日后常常向他请教。孟子发现这齐宣王虽然有所作为，能够礼贤下士，哎，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沉迷于享乐。所以呢，他时常提醒齐宣王，你要关心百姓疾苦啊，尽到国君的责任啊。为了让齐宣王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采用层层深入的方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就对齐宣王说了，有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就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的好朋友，请他帮忙照顾，但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一直在受冻挨饿，那位朋友根本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您说这该怎么办呢？
1: 齐宣王回答道，
0: 那就和他绝交吧，这样的朋友不值得继续交往。
1: 孟子又说，
0: 有一个执行法纪、掌管刑罚的长官，他却连他自己的部下都约束不了，您说这该怎么办？齐宣王就说，那就撤他的职，这样的官员怎么配继续留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呢？
1: 孟子听齐王这样说，就又问道，
0: 在一国之内政事混乱，朝野不宁，人民颠沛

0: 流离无家可归。您说这又该怎么办？这次齐宣王却不能那么肯定地回答孟子的问题了。他看了看自己左右的随从，然后尴尬地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就是成语顾左右而言他的由来。同学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受到什么启发呢？顾左右而言他，可能会暂时缓解我们的尴尬或困境，但也会让对方感到困惑和不满。因此啊，当面对难以回答或者是不想回答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表示不便回答，并尝试提供一些其他有用的信息或者建议。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可信度和专业性，还可以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鸿鹄将至》。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孟子。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源公卓而射之，虽与之俱绝，弗若知矣。未视其志弗若与，曰：非然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而另一个人虽然也听讲，可是他心里却想着天上有天鹅要飞过，怎样拿弓箭去射它。这个人虽然和那个专心致志的人在一起学习，成绩却不如那个人，难道是他的智商比不上另一个人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个人没有办法始终坚持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用三心二意、心不在焉、见异思迁等成语来形容他的状态。那么这些不好的评价用到你身上，你肯定不喜欢。所以呢，我们得做一个专心致志的人。那今天的经典故事我们就从专心说起。说在东汉末年啊，有两位名人，一个叫管宁，一个叫华歆。他俩在年轻的时候啊非常要好，整天呢是形影不离，一起做饭吃饭，一起挑灯夜读，一起按时睡觉，相处得非常和谐。外人见了都说，哎，你瞧这俩简直就是双胞胎呀。两个人呢自己也是笑一笑，继续做手头上的工作。有一次啊，管宁看院子里的地有些荒废，就想翻翻地松松土，好种点庄稼农作物什么的。于是呢，他就找到华歆，跟他说了这件事儿。华歆听完之后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哎呀，太妙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咱们就种点苜蓿吧，炒肉可以吃的。两个人一拍即合，马上就扛起锄头一块儿到地里劳动去了，除草啊，翻土啊，起垄啊，浇水啊，忙的是不可开交。两个人努力地干着活，也顾不得停下来休息，哎，一会儿啊就收拾了一大片。这时候啊，管宁呢感觉到腰有些酸，挺起腰杆撑了几下，本打算休息一会儿，可一转头就发现没剩多少荒地了。他就想啊，就剩这么点了，算了，一咬牙直接干完吧。于是呢就放弃了休息，继续挥起锄头继续干起来。只见管宁一锄下去，噔的一声就碰到了一个硬东西。管宁心想，哎呀，好晦气啊，估计啊是挖着石头

得嘞，把它弄出来吧。于是呢，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把除道的一大片泥土又翻了过来。只见那黑黝黝的泥土中有一块黄黄的东西。管宁啊，先有点疑惑，把锄头往旁边一放，弯腰捡起这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用手呢抠掉上面沾着的泥土，擦了擦。居然是块黄金。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当是什么硬东西呢？原来是顶金子。”然后随手就把金子扔到旁边的过道上，不再理会了，转身拿起锄头继续锄他的草。什么金子？这句话被不远处的华歆可听到了。从管宁直起腰来打算休息的时候，华歆呢就一直看着管宁，接着呢看到挖坑捡东西擦一擦又扔掉的动作，正纳闷呢，一听是块金子，他二话不说赶紧丢下锄头就跑了过来。他眉开眼笑地捡起金块如获至宝啊，捧在手里头 一边看一边把这个金子上沾着的土抠掉，一边仔细地观察。哎呀，这么大一块金子，哎呀呀呀呀呀！管宁见华歆这个样子，以为华歆看上了这锭金子，一边挥着锄头继续干活，一边责备华歆说：“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华歆听了管宁的教育，嘴上回答说：“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19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19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19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19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并由孙浩在第6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决赛现场首次唱响，一举夺得作品一等奖。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化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前程时，既迷茫又勇敢的复杂心绪的投影。它像一壶陈年老酒，品的是时光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19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

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反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雷阳，
1: 我是马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新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期，在全面小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其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和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汇入，目前已减弱为亚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暂停机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不重启战争将承受后果。
1: 以下是详细。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世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过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有低收入的生产生活的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0: 村同心抗灾。滦平县公益托管班开设消防大课堂，筑牢少年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才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所当成者事也，不可失者时也。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呼唤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广大

0: 科技工作者挺膺担当，坚定信心，只争朝夕，奋发有为，我们一定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23号，反振兴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场宣讲活动走进两间防震同心港湾。此次宣讲由县文明办、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举办，来自两间防震的留守儿童、青年志愿者、同伴妈妈等50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团田燕静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生动讲述了被誉为“农民铁人”、“拼命书记”的范振兴奋斗历程。年轻时，他主动扛起全村发展重任，即便身患白血病，依旧数十年坚守乡村一线，拼尽全力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建设美丽家乡，以生命践行共产党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初心使命。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让在场的小朋友们静静聆听，深受触动。宣讲尾声，四名小志愿者为同心港湾儿童深情朗诵原创诗歌作品，退伍老兵范振兴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心港湾儿童张浩一：
2: 今天在听了田老师对范振兴爷爷的事迹的讲述之后，我十分有感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在生活和学习中能更好地向范振兴爷爷学习。
1: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依托同心港湾阵地，把身边榜样故事送到乡村儿童身边，让榜样精神浸润童心，进一步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进精神，筑牢未成年人责任担当。记者侯月报道。7月24号，记者在滦平县北堰商城商贸有限公司和中兴罗街道的暑假公益托管班看到，数十名儿童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沉浸式掌握安全防护技能。为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共青团滦平县委、县少工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精心开设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同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核心特色教学内容，以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假期成长保驾护航。课堂上，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备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北堰商城员工子女和中兴路街道辖区内儿童均可免费参加。本次消防安全课程是托管班12355青春自护安全教育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七大特色课程之一。除消防安全教育外，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持续优化公益托管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青少年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平安成长，切实打通服务青年、关爱少年儿童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廖化追杀司马懿，廖化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难得这么个好时机呀，我绝不能放过这个老奸雄。眼看要追上了，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廖化一瞧坏了，司马懿要跑进树林里边去，他跟我这么一捉迷藏，我就找不着他了，这可怎么办呢？拦是拦不住了。廖化这么一着急呀，那可真是从心里往外急，急中还能生智呢。廖化猛地想起来了，干脆我给你来个出手的吧，给你司马懿来一飞刀。司马懿哪儿走，攒足两倍的力气，这一下就把这大刀扔出去了，可把司马懿吓着了。就听咔嚓这么一声啊，廖化一瞧，行了，不用问，司马懿啊，哼，人头落地了。廖化定睛一瞧啊，司马懿没了，司马懿没了，刀呢？自己那刀也没了。廖化顾不得这刀了，干脆我先追司马懿吧。他一催马进了树林子了。廖化一想，不行，怎么不行？那我追上司马懿怎么办呢？我掐死他。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他这要有埋伏呢？要有伏兵呢？我赤手空拳就擂下这把宝剑，那不行啊，还得找我那刀。他赶忙把马又驳回来，驳回马来一看呢，廖化自己也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自己那大刀啊，剁到那树上了。我说我这刀找不着了呢，嘿，他一抬手，咔哧一下子把大刀起下来了，起下刀来再追司马懿，没影了。哎呀，把廖化给毁的呀，这是怎么会说的呀？廖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着急，我听听他往哪边去了。听什么呀？一是你马跑起来有马蹄之声，即便你没有马蹄声，马脖子上带着串铃的哗楞哗楞我也能听见。听了半天呢，什么也没听见，没听见司马懿的马串铃声啊。哼，廖化这马马蹄子底下倒有动静了，哗楞一下把廖化吓了一跳。他仔细这么一瞧，是一串马的串铃。嘿，廖化一瞧，司马懿行吗？他可真够鬼的，他怕这马串铃有动静，把那马铃解下来给扔到地下了。你这心眼是真够多的，那你今儿晚上也跑不了了。廖化是横下一条心，非把司马懿捉住不可。他追出树林子来这么一瞧啊，哟，这儿有一顶金盔，就在那树杈上那挂着呢。他抬手把这金盔摘下来，哼，这回廖化可有了底了。有什么底了？甭问，司马懿慌不择路，往外这么一跑，这树杈把他那金盔给刮下来了。他准是往正东跑下去了。想到这个，廖化一抬手，使那大刀杆，啪，轻轻的打了一下马的三叉骨，这马

忽然就注意下来了，哼，注意吧，注意到明儿这时候也注意不着了，怎么回事？苏大姨呀、啊，把那盔摘下来，他挂在东边，轻轻的一蹬马，他从西边跑了。廖化哪追去？苏大姨逃出这片树林，呵，别看那么大的个征西大都督，真像条漏网鱼似的，甭提多惨了。司马懿一边跑一边看，他看什么呀？我记得我姐大营出来带的人不少，我的人他哪儿去了？正这时听前面一声炮响，把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他以为诸葛亮在这设着埋伏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司马懿长出了口气，这才看明白，感情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他两个儿子找他来了，他们爷仨在一块儿来着，半路上遇上西蜀军的伏兵了，这一下就杀乱了，这哥俩啊找不着这爹了，正在这学嘛呢，一看以后，哎呀，万幸啊，老人家自己从这边溜达过来了，哎，真算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哥俩一瞧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司马懿抬起手来摸摸脑袋，我儿有所不知，为父用头上金盔应走了敌军。这俩没听明白，怎么头盔能又走敌军？爹爹，马的串铃哪里去了？你这哥司马懿一瞧，刨根问底儿去，你问什么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走走走，此处险地不可久停，回营再说。这爷仨呀，哼，狼狈不堪的，叫人家西蜀军给杀的大败，败回了大营。哎呀，司马懿是吸了口冷气，这趟可真够悬的，干脆把营门给我关闭了。又把营门关起来了。西蜀军呢，西蜀军算打了个大胜仗啊，尤其是魏延呢，横冲直撞，把大刀抡圆了，这通杀，杀着杀着魏延找不着廖化了。魏延觉得奇怪呀，廖化哪儿去了？当时不都杀乱了吗？廖化追司马懿去，魏延没看见，正在这会儿打扫战场呢，廖化回来了。文昌将军，怎么样，曹魏军被我杀的大败吧？哼，魏延把嘴一撇，那还用说，请看，他的大刀往绳里这么一横，我的刀头都杀红了。哼，请问姚将军你哪去了？好，文昌你来看。说着廖化把手里的金盔往起这么一举，魏延一看，这什么？此乃是司马懿头上的金盔。哦，哎，司马懿的金盔怎么会落在将军之手呢？廖化就把这经过这么一学，哎呀呀，把魏延呐给毁得直拍腿。你瞧瞧，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让他逃走呢？再说你扔那刀书，你买着点扔啊！你看，事后我这不都想起来了吗？我使的力量太大了，哎呀呀，我都替你惋惜呀！行了，得他个亏就得他个亏吧，亏也等于通。其实，这魏延这是暗恋廖化呢，亏就亏，投就投，怎么能等于呢？走吧，打着得胜鼓回了大营。回营一交令，呵，诸葛丞相是按功行赏啊，给廖化立了头功，因为啊他斩掉了司马懿的金盔，斩的也好，司马懿挂在树杈上也好，反正是把司马懿的头盔给摘回大营来，这功劳就了不起。这一下把魏延给气坏。魏延看了看诸葛亮，又瞅了瞅廖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我和廖化同时奉命，

0: 埋伏在半路上截杀司马懿。是谁呀、啊、在万马军中一场鏖战？是我魏延、魏文长，斩将夺魁，杀死了曹魏军数百名啊。亮化干嘛去了？追司马懿去了。你不没追上吗？只不过就捡回这么一顶头盔来，就给立首功。
1: 魏延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气儿才算压住，没说话，心里是老大的不满意呀、啊。封赏完了这些众将之后，哎呦嚯，西蜀大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怎么回事？得了这么些匹木牛流马，那粮食不下万担呐、啊，这等于白捡的一样。
0: 可这粮食捡的也不太容易啊，那就得说是我家丞相啊神算过人，不然曹魏军司马懿的粮草能归了你，那得费多少心血呀，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哟。嚯，西蜀营中一片欢腾啊。西蜀大营里挺热闹，您再看那曹魏营里那司马懿，一个人坐在中军帐里，俩眼直瞪瞪地瞪着，他是凹头恶心烦呐、啊，越想越憋屈。你瞧这事儿闹的啊，我是千留神万小心呐、啊，照葫芦画瓢做了这么些木牛流马，全给人西蜀大营做了，同时呢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啊诸葛亮买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睿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焚香接旨。使臣呢、啊、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曹睿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啊、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兵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了，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兵直取长安呢、啊、这是多险呢、啊、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的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啊、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儿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给人送了10000来担粮食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不敢言语了。
1: 呵，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呀、六化呀、魏延呢、轮番来要战呢、啊。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
0: 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美仪那头盔要来了。
1: 哎，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
0: 干嘛呀？
1: 我挑着他去骂战。
0: 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美仪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挑，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报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
1: 什么？魏延魏文昌居然敢挑着我的金盔在营前骂阵，不错，不要理他。
0: 嘿嘿，大伙一听我们俩是出战的，感情不要理他，那就别言语了。魏延魏文昌挑着金盔骂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
1: 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啊，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
0: 众将一听，是啊，文昌将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1: 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急得不得了啊。
0: 诸葛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啊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到深沟高垒闭门不战，就在这儿挡着我。我倒是想速战速决，但是人家不跟你打呀。
1: 哎呀，诸葛丞相吩咐散帐，让大家不必着急，慢慢的呀，司马懿就会出兵跟咱们打了。
0: 把众将打发走了，丞相在大帐里真有点坐卧不宁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司马懿这个招数给他破了呢？他不是跟我打旷日持久之战吗？我也得想一个长远之计呀。哎，有了，如果我用这条计，准能大破司马懿呀。诸葛丞相当时笑了，他让中军赶快去把杨仪王平找来。诸葛丞相让这两个人呢安排一下，派些小校在岐山这儿和当地的黎民百姓啊开垦种地，就是开荒种田呢、也就是屯田。这二位这么一听，这办法可是真妙，这可真是个长久之计。一方面用木牛流马由后边往前运粮草，另一方面在这儿开荒种地种田。哎，这回呀、我们西蜀啊和你曹魏军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咱就在这耗着吧，耗多少年都不怕你了，看你司马懿能有多大本事啊。但是有一样啊，丞相，咱们岐山这地方这是人家曹魏军的地盘啊，魏国的地方，当地的百姓呢都是魏国之民呢、请问咱们去和人家合伙种田，那人家能干吗？ 诸葛丞相一听，这有什么不干的呀，
1: 咱们要给黎民百姓一些好处，有的农家呀恐怕有田还种不过来呢，咱帮着他种地他当然高兴了，再帮着他开些荒，打粮食多给他一些。要记住，千万不能扰民啊，一草一木也不要拿人家黎民百姓的，要和当地的百姓好好相处。
0: 杨仪王平呢听到这会儿是相视一笑，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屯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呢、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想出这么个妙计来，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那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儿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了，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为什么诸葛亮把这差事交给王平了呢？王平这个人沉稳，但是仔细还认真，诸葛亮觉得他办这个事儿最合适，所以王平领命，第二天一早，嚯，带着几千名小校，分头深入各地，开荒种田去了。诸葛亮啊，这措施还真想对了，在岐山这一屯田，既解决了军用的粮草，还深得民心。哎呦，诸葛亮在岐山这一屯田呐，消息就报进了司马懿的大营啊。司马懿都督可真是大惊失色呀，脸都变色了。什么？诸葛亮这是长远之计呀，哈哈，他正好针对我这个深沟高垒来的，他要在岐山屯田，那他这粮食就不愁了。如果说后方粮运不上来也不要紧呢，人家就在当地这自产自销了，这怎么得了啊？司马懿急了，赶忙把他俩儿子找来了，跟司马师司马昭商量，你们听说了没有，诸葛亮想在岐山这屯田，这边如何是好啊？如果真的这样，那咱们的西蜀军就无法再聚了，西蜀就会像猛虎插上双翅一样。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师司马昭一听，这好办呢，爹爹您就亲自率领三军与诸葛亮交战吧，和他决一死战。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那哪行啊，那不是正中诸葛亮之计吗？他叫三军在这儿屯田，一方面摆出来和我打一个长久之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他恨不得我立刻出兵与其交战，我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司马师司马昭急得直搓手，这还有什么看的，既然您都看明白了，那就得想个办法呀。司马懿呀，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呀，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人家诸葛亮城墙才不怕你看呢，可没有几天的功夫，王平就在岐山这把局面就打开了。嚯，简直这屯田闹得是热火朝天呐、不光是开垦荒种点地，还栽了不少果树，种了不少棉花，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心说诸葛亮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把你们那个刘禅搬到岐山来呀？这还了得，我得想个主意。司马懿想主意啊，人家诸葛亮丞相也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安排呢，这不是屯田开始了吗？诸葛亮又把高翔将军给找来了，告诉高翔，你呀，从今日起开始给我往上方谷运粮，我可告诉你，这运粮可是假的，跟真运一样，绝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每个运粮的小校都不许让他知道，而且你还得在这小校的面前反复去说这次偷偷的往上方谷运粮啊，这是军机大事，哪个敢走漏半点风声，一定按军法从事。高翔，这个你能办得到吗？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

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房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房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诸葛亮这番安排呀、啊，有明有暗。西蜀大营里呀、啊，热热闹闹，这军校们出来进去，忙忙叨叨。曹魏营中的司马懿呀、啊，又散开了合计了。司马懿一听，这是干什么呀？诸葛亮忙活什么呢？哦，一方面在岐山这边派军校存钱，另一方面说是木奴领马全都出动了，说运粮呢，往哪儿运呢？是从后方往前方运呢，还是从大营往别处运呢？司马懿糊涂了，他赶忙把张虎、叶琛给找来，给他们500军校，你们呀、啊，再给我抢些木奴流马来。但是这是次要的了，最好啊能给我捉一些西蜀小校来。二将一听，都督您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们交令。一夜的功夫，张虎岳琛呢抓来了100来个西蜀军校，把他们都安排到一个地方，然后二将来交令。司马懿一听，呵，好啊，带我亲自去看。他亲自来到这些小校的面前，往这儿一站，他背着手打量打量这些军校。这些军校看了看，嚯，大伙心里明白，这就是司马懿，征西大都督，曹魏军中的主帅。这是要干什么呀？看样子并不凶，笑么呲的，眯缝着眼睛。司马懿在这些军校跟前背着手来回走了两趟，大伙开始紧张，后来一看，这个司马都督好像没什么恶意。功夫不大，司马懿说话了：呵呵，你等不必惊慌，老夫不想加害你的，只是问你们一件事情，你家丞相调用大量的木奴流马在运粮草，不知这些粮草运往何方啊？你们要是说出来，我不但不杀害尔等，另外我还有重赏。这些小校这么一听啊，哎，怎么了？一个个把牙一咬，嘴一闭，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就呵，你们这算何意呀、啊？我在问你们话，怎么都不言语了呢？啊？如果要是这样，我可就要……说的这会儿，他的手抬起来了，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我就斩了你们了。在前面站着一个，看这人这样啊，好像是个小头目。哼，这人冷笑一声。司马都督，实话跟您说了吧，您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我家丞相秘密军情，哪能随随便便泄露呢？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可是真会用兵啊，要搁别的小校还不得吓得跪地求饶啊，你看看人家这些西蜀军校啊，面无惧色，而且不是吗，100来人还都不讲话。哈哈哈哈，好，他一点手把司马师叫过来，来，赶快准备酒饭给这些军校压压惊。你瞧，连司马师和司马昭都觉得奇怪，父亲一点没动火，还要请这些新蜀军呢吃吃喝喝。这些军校互相看了看，你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要想让我们说出来往哪儿运粮，那是坚决不能说呀。司马懿也不生气，不说拉倒，吃完了赏俩钱放走了。
第二次又捉了一些。

0: 司马懿还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对待，如是者几次。哎呀，司马师一看，爹爹您这是要干什么？
1: 我哪里知道，为父用的是当年吕蒙白衣渡江兵取荆州之计。司马懿把捉来的西蜀小校不但一个不杀，而且还热情款待，给这些小校好吃好喝，随后赏钱，又把这些人都放了。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司马懿呀，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你们哪里知道，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呀，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一个就会变成十个，十个就会变成百个呀，这也叫做瓦解军心，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千万不要难为他们，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果然呢，不光是捉这一批放这一批，一连几次，还有的那西蜀小校放了之后又给捉来了。司马懿啊还像往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哎，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呵，又吃又喝，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哎，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退到大帐外边去。其实啊，这些人到大帐外边，在外边那偷听呢。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给吃给喝还赏银两，真是不错呀。哎，可有一样，不管怎么不错，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别忘了，真讲就不错呀，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那当然了，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西蜀的军服啊。哎，丞相对咱不错，咱也对得起丞相啊，我都被捉了两次了，你看我跟司马懿透露过一个字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呢、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叨腾什么。又有一个小校说了，你算了吧，我就听见过呀，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司马懿这个人呢心眼可多了，大概他早就知道，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确实是运粮，而且呀、还特别的机密。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声，就按军法从事。可是我们高翔将军万没想到，您能在半路上安排下伏兵，把我们给捉来呀、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原来诸葛亮是由岐山往上房谷运粮嘛。哎呀呀！司马懿赶忙派人把这些小校打发走，他自己坐在大帐里沉思半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呢、立刻把他俩儿子给找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瞧，哎呀，父亲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呀呀，儿啊，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把这俩吓了一跳。诸葛亮有什么计策了？我从大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了。嗨，这哥俩一听摇了摇头，老爹爹何必如此呢？他运粮就运吧，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咚，哥俩的话音还没落呢，司马懿火了，咚，好啊，你们的兵书战策都看哪儿去了？为父白白交给你们本事了。后司马师司马昭吓着了，赶快起身离座施礼呀，从来还没见父亲

生这么大的气呢？看来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了。司马懿真生气了，什么？有什么厉害可言？你知道诸葛亮这是个什么计策呀？你们也不想想，他在岐山这儿开垦屯田，他又要在上房谷这儿屯粮，这不是摆出来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父子在这儿拒敌西蜀，凭什么？就凭深沟高垒拒不出战？打算跟他打个旷日持久之战，把西蜀的粮草靠近，迫不得已诸葛亮就得撤兵。现在他这么一来，他粮草丰足了，他就不打算撤了。这还是其次呢，你没听说呀，如今江东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伐我中原呢、啊、这不是明明在牵扯我的精力吗？使我要守卫南宫，我这为人不能急兵。皇帝虽然御驾亲征了，这仗打好了不如撤兵了，要打不好呢，我就得分兵去救驾呀。我要把人马分走了，你们想一想，诸葛亮还不得从岐山进兵啊？啊，我说诸葛亮这计厉害，你们怎么就会看不懂看不透呢？哦，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啊、父亲，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嘿嘿。那么一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我这不是几次恩待西蜀小校吗？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来。现在虽然小校输了，诸葛亮往上方谷运粮，老夫也不能全信，我还得派人仔细打探。他的话刚说到这儿，有探报来报，诸葛亮啊，要把大营从岐山移到上房谷。诸葛亮亲自要到上房谷去。啊，司马懿这么一听，果真如此。再看几个探报回来都这么讲，这个诸葛丞相确实离开岐山大营奔上房谷了。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有了，赶忙把郭槐、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槐、孙礼二将带领精兵两万取岐山的大营。司马师一听，父亲，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吧。什么？司马懿把眉头一皱，岂有此理呀，没有取大营的必要。岐山的大营是西蜀诸葛亮的根本呐、啊，非取他不可。只要咱一取大营，诸葛亮必然派精兵强将前来解围呀、啊。他从上方谷要把兵将往外这么一派，上方谷岂不就空虚了？他的屯粮之地空虚了，老夫就要趁机下手，火烧他的粮草啊！我必须把他这个屯粮地方给他烧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得把诸葛亮这个屯田计划给他破坏了，不然的话，这对我曹魏军马营中的威胁太大了。说不定上房谷焚粮啊，我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他越想越高兴，所以呢，他让郭槐、孙礼去劫西蜀大营，劫岐山大营。司马懿自己带着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领精兵5000去奔上房谷，为了稳妥起见，派张虎和岳琛带领3000人马接应于我，不得为误。这几将这么一听，挺身站起呀、啊，马上就要按令行事了。慢来，司马懿摆了摆手，去取西蜀大营也好，到上房谷焚粮也罢，这里可有个前提，
必须得诸葛亮离开岐山大营，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那咱们就得从长计议。司马懿很会用兵，可谓精细，又派出一波探报去，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诸葛亮真走了啊，上哪儿去了？上方谷啊。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冥思苦想好多天呐、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和自己交战呢？哎，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牛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也就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方谷那儿运。真粮是假粮呢，那就另说了。高翔啊，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枭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高翔好紧张，回来向丞相请罪。诸葛亮乐了，你没罪，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正好啊，哎，正中我之计，所以呢还赏了高翔，你还继续押运，那小象回来你就把他收下，也不必问他们什么。司马懿要再捉呢，就让他继续捉去。高翔一下这差事倒不赖，高翔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啊，又派一个副将带领着500人马到那上房谷去干嘛呀？修粮仓啊，修粮盾啊。哎，这个盾修的是越高越大越多越好，声势造的还是蛮大的呀。然后丞相派姜维带领10000精兵埋伏在上房谷，我要做你的后援呢，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丞相又派廖化带领10000人马接应岐山大营，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劫营，把岐山营房看好。丞相派马岱亲统5000人马，1000人马10000兵啊，50000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文昌在。魏延抢步上前10里，等候丞相的将令。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路，魏延一听就说我这么点兵啊，心说派我干什么呢？你将司马懿诱进上房谷。啊，遵！他刚要说遵命啊，下面那字没说出来，怎么回事？魏延犯犹豫了。啊！魏延心想：是我没听清楚，还是丞相说错了，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上次我挑着他的亏上他营门前骂战去，司马懿都没燃这茬啊，难道说丞相您忘了？魏延这一犹豫啊，诸葛亮看出来了。文昌，你只管放心去，我说的是啊，司马懿离开他的大营，你才能把他引进上房谷。他要是不出来，不往上房谷那路上走，你怎么去引他呀？文昌啊，只要你能把司马懿引到上房谷里面去，我是必有重赏。魏延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魏延这人呐、很爱抢功啊。啊，得令，这么令箭接过来，魏延心说行嘞，丞相您放心吧，只要我瞧见司马懿，我就想着法儿，我也得把他弄到上房谷里边去。可是话说回来了，看来啊，我这赏是得不着了，
怎么呢？司马懿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大营。

本不能往上房谷那方向走。丞相啊，您这条计呀、啊，十之八九要落空。行啊，既然有令，我就得按令而行。魏延接令走了，散帐之后，诸葛亮特别嘱咐了廖化和张仪。嘱咐廖化，廖化是担负着解救岐山大营之围，他是这个差事。丞相嘱咐他是告诉他呀，解救这个围呀、啊，得有个解救的办法，你不能就在大营里边这等着，必须给司马懿一个错觉，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我们是急急忙忙啊，由上房谷调兵遣将来解救大营之围，保住岐山大营。司马懿一看我们的人马这么样走过来了，他就会觉得上房谷这会儿的力量小了，他就会奔上房谷这儿来，不然的话他不来啊。司马懿是非常谨慎，要小心露出破绽，遵令。随后丞相又嘱咐张仪，嘱咐他什么呀？张仪不是负责领着人在上房谷那会儿修那个粮仓吗？丞相告诉他，你别就光顾着修粮仓，你在粮仓的前后，也就是说在上房谷里面，必须要如此这般，以这个为主，修粮仓为辅啊。哦，张仪一听我说的呢，当我领兵要走，丞相把我留下了。丞相放心，你可要机密行事。张仪是连连点头啊，这么重大的军事秘密，那我要给走漏点消息，我这颗头还保得住吗？丞相全都安排完了，走出大帐来看了看，确实是无懈可击了。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这才派小校把四轮车推过来，一营上房谷，全军主帅都走了，这还了得？司马懿啊，接到的那几次禀报都是真的。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哦，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孙礼、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按令行事，让郭淮、孙礼去接岐山的大营，自己带俩儿子张虎、岳琛为后盾，奔上房谷来了。司马懿有令在先呢、啊，郭淮、孙礼取岐山大营啊，那是扬旗跃马呀，鼓炮震天呐、啊，取你的大营吗？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完全出乎您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哎，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司马懿啊，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魏延坐在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能上房谷呢？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啊！嗨，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魏延呐、啊，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反正咱们就这千八百人，也不怎么占地方啊，树林子里啊，道边上啊，大石头后头，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

魏延刚要传令，探道跑来了，启禀将军，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腾愣一下，魏延就站起来了，一把把这探道给抓住了。一代神将，司马懿来了，你看清楚了。我不仅看到他的大道旗，我还看见本人了，却是司马懿率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哎呀，魏延一跺脚啊，他是跺脚称赞丞相诸葛亮，真乃当今之神人也。腾，他怎么一抬手，您倒有点神，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道呢，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给扔出去一丈多远，一蹬，哎呦，探道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魏延立刻抄刀上马呀，告诉他这些小校，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都给我精神点，司马懿来了，丞相有令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方谷。哎呀，魏延咧了嘴了，引司马懿那可不像引张合呀，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那我魏延可是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今天我能引得动司马懿吗？引动引不动也得引呢。他立刻把这一千小校排开了一字长蛇，在这等着司马懿。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呐、喊杀声震耳。司马懿点点头，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嗯，行，气势蛮够，司马懿放心了。虽然放心了，他还要看一看，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围。功夫不大，探报来到，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正奔岐山大营奔跑。啊，来自什么方向？上方谷方向。咕，司马懿手推胡须，扬起脸来看看天，天助我也，我这一计成功了。现在很明显，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你万万也没想到，你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司马懿越想越美，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司马懿，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司马懿白马勒住，这么一看，谁？魏延在这儿呢。哦，司马懿点头，他点头干嘛呀？没错了，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魏延乃西蜀的名将，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准是这么回事。来，将魏延与我拿下。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跟魏延打到一处了。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那么一来，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哦，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着这会儿，魏延把牙关子一咬，这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雪片一样，嗖嗖，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昭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

0: 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魏延呢，咵，俩脚猛踹奔腾什么？他一磕飞虎叉，随后撞铁不梁，这马噌的下子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马到人到，刀就到了，大刀力劈华山，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司马懿手里横着枪，正在这会儿给两个儿子观阵，他暗暗的称赞魏延的刀法，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刚想到这儿啊，魏延朝他来了，哎哎，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啊，哎，咔，正好把刀给封住，可把司马懿吓着了。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啊？把他刀给封出去不就完了吗？感情这魏延没完，他耍了一个刀花，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啊！这一下子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呀、啊、给劈下安桥。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啪！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狠呢？魏延是憋着茬儿、堵着气儿来的。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箍，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啊、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啊、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啊、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啪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呢、啊、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到上房谷去呀、啊！难怪丞相说了，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就给我重赏，可不是吗？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哎呦，魏延让他们爷仨给杀得盔歪甲斜，实在支持不住了。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什么功夫？他装得真像啊！眼看啊，这魏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给人这么个感觉。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最多剩下有一半了，连死带伤没多少了。魏延心说：“行了，是火候了，我败吧。”他虚掩一刀，往下就卖。司马懿把手中枪亮起这么一举，随后追杀。这魏延呐、啊、是且战且败，一直败进了上房谷。司马懿勒住了坐骑，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他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这位司马懿到底进不进上房谷啊？明天再讲。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

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

0: 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运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1秒避险，多1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

0: 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0: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0: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
2: 这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2: 给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

0: 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地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那你说它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哦，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钱。
1: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
1: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挣1块赚1块，挣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0: 你等会儿，
1: 鼓掌
0: 也可以，我们全创业团队会放一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

0: 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哎，这能送上，咱俩一起来卖机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机，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部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0: 嗯、
1: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9: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 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品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 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8: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地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3: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4: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5: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0: 清晨6点，江苏镇江建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5: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
7: 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8: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8: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8: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8: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在主城区调研检查文旅市场经营秩序和服务保障工作；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丰宁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2: 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1轮比赛，承德队主场5-2击败唐山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6号，市委书记卢建以4部2职方式，先后到承德高铁南站、避暑山庄周边街区调研检查文旅市场经营秩序和服务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满意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扎实做好文旅市场各项服务。

0: 物保障工作，加快推动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承德高铁南站，卢健实地查看了乘客集散、交通接驳、地下空间商业运行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旅客为中心，加快推动高铁站升级改造，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完善无障碍便民设施，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满意度。要全面优化接驳交通体系，科学规划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停靠等候区域，优化公交线路和班次，理顺进出站通行路线，完善指引标志，实现出站即走、高效换乘。在避暑山庄周边街区，卢健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景区周边环境风貌、业态布局情况。他强调，要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加强历史风貌保护，推动文物资源保护性利用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要统筹规划景区周边街区和商业综合体，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体系，为游客提供文旅新体验和消费新场景。要加强旅游乱象整治，严厉打击欺客宰客、无证经营等行为，净化旅游市场经营秩序。要加强景区周边环境整治，规范交通秩序，科学规划停车点位，切实营造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有关市领导参加。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近期，中央省级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承德灾后修复、生态建设、清洁能源、文旅发展、对外参访等重点工作。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7月18号到20号报道亮点。
0: 7月18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河北宽城对泡水车辆加快查勘定损。宽城汛后出现大量泡水车辆，各保险公司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集中开展车辆查勘定损，简化理赔流程，提速赔付。同时提醒车主，车辆泡水熄火后不要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无法理赔。
2: 7月19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承德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当地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工作，坚持水退一处、清淤一处、消沙一处、洁净一处。截至7月18号，损毁国省干线桥梁全部抢通，农村公路已抢修恢复389公里，51个重灾村恢复供电，所有受损村庄通讯全面恢复，1000余名安置群众平安返家，生产生活秩序持续加快恢复。
0: 7月1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出河北丰宁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开赛。本次国家级马术耐力赛事落地丰宁坝上草原，吸引全国各地骑手参赛，依托当地草原生态和马文化资源，打造特色体育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业态，以体育赛事带动草原避暑旅游发展，推动当地体育和文旅产业融合提质。
2: 7月20号，新华社报道，塞罕坝一片林海，三代芳华。60多年前，塞罕坝黄沙漫天，草木难生，经过三代务林人接续造林，荒原蜕变为万亩林海，每年可为京津涵阳水源2.84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86万吨，构筑起守护华北的绿色生态屏障。
0: 7月2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夏日文旅热力全开，河北承德草原策马，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黄金期。丰宁坝上草原海拔适中，气候清凉，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与特色马文化资源，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游客可白天骑马赏草原风光，晚间参与篝火晚会。当地持续深耕马术特色文旅业态，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目的地。
2: 7月2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承德县荒山生绿电。承德县充分盘活荒山荒坡资源，布局山地光伏项目，采用光伏加生态修复模式，同步推进生态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既修复山地生态，又带动村集体增收，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7月22号，央视频报道，承德滦平举办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 活动落地滦平乡村，同步打造

0: 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汇聚歌舞、非遗、戏曲等多元节目，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1: 同一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聚焦宽城灾后清淤作业、道路水电抢修、受灾群众回家安置等一线工作，直观展现当地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各项举措。
0: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近年来，丰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京津冀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核心区、京北文旅康养示范区、民族融合绿色发展新城的两区一城发展定位，以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生态优势、优化城乡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丰宁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经济水园林等重点项目，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攻坚，实施荒山荒地绿化、城市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绿化、滦河潮河岸体绿化、通道廊道绿化六大工程，打造出112线门营万亩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2万亩两处精品工程，建成土城新老连片5万亩规模精品示范区，同时打造王营万亩丰裕工程。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营造林21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8.13%提高到58.53%。近年来，丰宁严格自然保护地管理，在大滩、鱼儿山公路两侧草山、草坡实施侵蚀沟治理，修古防坝、围栏、种草2万亩，完成人工饲草基地建设1.1万亩。侵蚀沟治理0.2万亩，草地施肥3万亩，毒害草防除0.67万亩，开展海流图湿地保护与恢复，修复围栏3150延长米，栽植金莲花200亩，修建溢流堰136米，修建宣传碑牌43块。通过全面加强草原生态治理，京北第一草原愈发水草丰美。丰宁坚持生态保护与建设并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污染治理，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构建以山林加园林加林带为框架、森林植被为主体、城乡绿化一体推进的国家级森林城市。2021年10月，丰宁被授予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以来，27个村通过河北省省级森林乡村认定。2022年，丰宁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未来，丰宁将继续以生态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塞北的土地上描绘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新画卷，让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1: 7月25号晚，河北武超2026赛季第11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对阵唐山队。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亮点纷呈的文体表演，让球迷观众喜获精彩的足球之夜。请听报道。
2: 河北武超热血澎湃，承德唐山激情开赛，温婉柔和的歌舞表演为比赛拉开序幕。承德球迷观众激情呐喊，热烈欢迎比赛双方的到来。承德唐山球员入场交换队旗，互赠城市礼物，在仪式结束后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开始了激烈的角逐。在第一小节，承德队以迅猛的单刀球快速破门得分，边路直射再下一城，扩大比分优势。唐山队防守反击，打出几次高威胁射门，被承德队守门员奋力扑出解围，双方球员奋力争抢，精彩的对攻不断上演，全场气氛持续高涨。承德龙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军：
3: 今天我们带来了《功夫熊猫》和《川剧变脸》两个节目，《川剧变脸》是非文化遗产节目，我们想通过那个非文化遗产让更多的球迷观众了解非文化遗产传承。《功夫熊猫》这个节目 也和我们

0: 的河北五超这个体育竞赛的项目精神是相吻合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助力河北五超来现场为承德队加油助威。
1: 承德、唐山两队球员经过中场休息与战术调整之后，很快回到赛场开始后半程的比赛。唐山队加大传控力度，在与承德队缠斗过程中找到合适位置射门成功，承德队通过前场定位球再破对手球门。在最后一节，唐山队两度获得点球机会，两罚未中，错失良机。最终承德队锁定战果，以5-2战胜唐山队。整场比赛精彩激烈，承德球迷为唐山献上温暖祝福，尽显承德赛区主场风范。小球迷王家谦。
2: 在河北五超的赛场上，承德队凭借顽强坚韧的作风，一次次与各路强队交锋。这支队伍在赛场上的拼搏带给我们球迷的是永不放弃的斗志，我们看到了队员们对足球的热爱，我们会一直支持承德队，也希望更多球迷能够走进奥体，感受河北五超足球的热血氛围。
3: 7月20号至25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河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成功举办。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木兰围场，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奋勇拼搏，以赛会友，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河北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4: 本次大会由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北省委联合主办，承德市体育局、承德市教育局、共青团承德市委、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承办。活动依托围场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文旅资源，精心设置多元化竞赛项目，并深度融合当地红色研学资源和满蒙民族特色，打造了一场集体育运动、研学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成长盛会。开幕式后，各项赛事轮番展开，足球绕桩、花式跳绳、时代巨轮、超级障碍赛、拔河、汉诺塔等项目依次比拼，现场高潮迭起，气氛热烈。与此同时，在红松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设的射箭、足球九宫格射门等特色比赛项目，更让运动员们在自然风光中感受竞技乐趣。运动员李成耀：
5: 我来自秦皇岛，我报了5-6项体育项目，在这些体育项目中我玩得很开心，也交到了很多朋友，感觉承德围场这个地方景色很美，气候也比较宜人。
4: 运动员贾瑞涵：
6: 我是从邢台来承德参加这个活动，承德这边当地人都非常的热情，天气也十分好，这边也有很多特色的当地美食，以后我想多来参加几次这样的活动。
4: 教练员袁小浩：
7: 这次来到承德围场参加2026年的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感觉非常不错，咱当地的场地器材布置都比较完善，赛事种类也比较丰富，今天我们代表邢台来参加本次赛事，对于承德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都有了新的感受，本次活动也举办得非常圆满成功。
4: 赛事之外，大会同步融入思政研学与特色文娱内容，学生们走进赛罕坝展览馆、上海纪念林、玉道口牧场开展实地研学，在亲自感悟中深刻理解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真正实现以体育人、以文润心、以学铸魂。围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张维：
8: 我们县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地深化体育加研学加文旅融合发展，同时呢，展现我们县域的民族文化与青少年体育的成果，为全省体育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添彩。
9: 近日，隆化县第29届乒乓球赛开赛，比赛设男女单打项目，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此次比赛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增进交流的优质平台，既是全县乒乓球运动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现，又是隆化县推进全民健身、建设健康隆化的生动实践。
3: 平泉市清河社区精心打造村史馆，以食物载历史，以文脉聚人心，成为本地根据红色记忆推进河北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阵地。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实物串联起村庄发展点滴，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乡土过往，找寻浓浓乡愁。
9: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0: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

0: 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一了，在这里啊，祝大家在这一周工作顺利，心情愉快。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中，广大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对于他们的职能工作有哪些意见建议，或者是咨询了解哪些方面的政策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229-6164参与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惠树英，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张东辉，价格调控科科长季策，能源价格科科长施建伟，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科科长王一。欢迎各位。惠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市发改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很多市民朋友觉得发改委是统筹全市发展的宏观部门，离日常生活比较远，实际上发改工作始终扎根民生，贴近百姓，和大家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简单概括就是一手抓民生实政建设，一手抓民生价格管理。在民生建设上，我们牵头统筹推进全市各项重点民生工程，从棚户区回迁、城乡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到就业帮扶、养老提职、医疗教育惠民等一系列暖心举措，都是我们重点推进的工作，全力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在价格管理上，大家日常离不开的供水、供暖、燃气、用电价格，还有国有景区门票、停车收费、住宅小区物业收费、公办养老机构收费等重要的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都由我们规范管理、严格调控。说到底，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守住民生底线，稳住民生价格，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守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感。今天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详细为大家解读相关政策，解答大家的疑问。
0: 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相关的民生工程的具体工作以及进展情况，或者呢是对于相关的价格工作啊，有哪些疑问，想咨询了解哪些方面的政策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收听爱听891的同时呢，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在线音频收听。另外呢，我们的网络端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民生工程，像人居环境、养老救助、道路修建这些民生项目啊，说到底都是咱们老百姓家门口实在事儿。今年呢，我是重点推荐了哪些民生项目？下面呢，我们就请固定资产投资科的张东辉科长来介绍一下。您好，张科长。
4: 你好，今年我市一共推进省市民生工程共20项，细化为34项具体任务。基本覆盖大家的衣食住行、就业、医学等方方面面。 人居环境上有棚户区改造、

0: 供电能力薄弱住宅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农村公路建设、城区道路畅通、供热管网改造、农村电网改造等工程。基本保障上有就业促进、创业服务、精准助残服务、养老救助能力提升以及两癌患病妇女救助、一元民生保险等工程。文教卫体上有基础教育提升、文化体育惠民、脊柱侧弯防控、普惠托育服务、孕妇产前免费筛查、基层医疗卫生能力提质等工程。便民举措上有农村物流服务提升、法律援助服务、人口管理服务和环城高速免费通行等工程。大大小小的项目瞄准群众最期盼、最关注的问题。
1: 好，那么刚才您介绍的像这个人居环境、文教卫体、便民举措啊，还有这个基本保障，那么这些项目清单啊，内容都是非常丰富，涉及到了千家万户。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各项民生工程的进度情况怎么样？那么截止到目前，这20项民生工程推进的情况如何呢？
0: 截至目前，民生工程整体有序推进。现在34项任务里已有10项完成全年任务，其余啊，先说完成全年任务的有城市。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0: 家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
2: 这主持人你好，
1: 怎么
2: 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
2: 行，
1: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
1: 啊，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哎，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2: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2: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去！
1: 谁家里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挣1块赚1块，挣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往这儿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就干了就行了。
2: 你
1: 再等
2: 一等，你等一等。
1: 好吧，
2: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
2: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2: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4: 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1: 这是
2: 太好了。哎，孙子，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
2: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2: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速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2: 啊，
1: 有意思吗？
2: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讲走进两间房村同心港湾，滦平县公益托管班开设消防大课堂，筑牢少年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才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所当成者事也，不可失者时也。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呼唤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广大科技工作者挺膺担当，坚定信心，只争朝夕，奋发有为，我们一定能占领。